0: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节目一开场，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此刻你从温度表上能看到你所在的地方温度是多少？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哈，室内因为有伟大的发明空调这样的东西，室外其实已经全面进入到35度的时代了，体感可能是40加。那如果我跟大家说，在中国东北的边境线上有一座小城，夏天它的平均气温只有22度，晚上睡觉甚至还要盖被子，是不是单凭这一点就已经有很多人心动了？我们今天就要去这座叫做吉安的小城，它在吉林省通化市下辖的一座边境县级市。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欢迎一下小娇。
8: 大家好，我是君叶，非常高兴能够回到我们的环球旅行家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这一趟的吉安之行。
7: 怎么会想到去这个号称东北小江南的吉安的？
8: 想向往一些比较凉爽的城市去避避暑，所以选择了我没去过的东北的一座边境小城吉安。而且我这次去，后来跟同行的朋友们一起在聊，就是如果说你不专注的或者是很专门的去看这座城市的话，它应该不在你的旅行清单里，因为
7: 算是被严重低估。
8: 对对对，因为它其实这座城市的特点很多，比它更知名的城市都有。首先中朝边境的一座小城啊，
7: 因为你说到中朝边境，你就会先想到辽宁省的
8: 葫芦岛
7: 丹东，
8: 对对对对，这些地方。对，但丹东这样的地方，你像吉林呢，你首先会想到像延边，是吧？那吉安这座小城其实我觉得不是一般常规的旅行清单里的一个目的地，但是呢它又有自己的特点啊。比如说大家经常之前看过那个电影缝纫机乐队，大吉他广场， 就在吉安
7: 啊，就在这里取的景。
8: 而且吉安是很多大家比较熟悉的影视明星的老家，首先他就是大鹏的老家嘛，所以他选择回到自己的老家拍摄这部电影，
7: 嗯，也是宣传文旅了。
8: 对，包括现在还有一座大吉他也矗立在那个大吉他广场上，
7: 嗯，
8: 啊，虽然那是后修的，但是很有特点。
7: 明白。那我们先来说一说我在开篇的时候，作为一钩子引诱大家、诱惑大家去到吉安这座城市的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夸大其词？
8: 嗯，
7: 它确实是不是就如我所说，真的就可以不用开空调过夏天？
8: 真是。
7: 真的可以哈，
8: 而且它那座小城，首先中朝边境它纬度比较高嘛，
7: 它在长白山南路那边，
8: 长白山南路，
7: 嗯，
8: 它其实离白山市就很近了，
7: 嗯，
8: 啊，然后我们当时去的那个季节是七月初，我们大概玩了一周左右吧，啊，就是五天的时间，
7: 嗯嗯。那你对于吉安的一个初印象，刚才除了两块这一点以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印象？
8: 我觉得
7: 就是或者说为什么会选吉安吧？
8: 那就是肯定是中朝的这种边境小城，
7: 嗯，
8: 啊，首先我没去过。中朝边境的这种也想去看看国门嘛，
7: 嗯，
8: 啊，然后那边的国门不管是有这个陆路的口岸，然后还有这个水路的这个口岸，都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啊，
7: 嗯，
8: 很有意义，所以想去那边去逛一逛。
7: 而且我看很多朋友也会选择去吉安的时候选择自驾的方式，
8: 嗯，
7: 尤其是身处像长春还有沈阳这些城市的朋友，他们走叫吉双高速，
8: 是的，
7: 四到五个小时就可以自驾到了。或者说你是那种特别爱开车的朋友，那您就走，
8: 直接去那边自驾，因为那边有一个特别好的边境线路，就是 G331，
7: 哎，
8: 它就是沿着国境线的一条，
7: 嗯，
8: 最美边境公路，
7: 叫做中国北境公路之王，它的吉林段起点就在吉安。
8: 对，我们在那儿看到有很多，因为就是开着那种房车去旅行的，一家人或者是年轻的朋友或者退了休的夫妻就特别多，特别松弛，
7: 嗯，
8: 然后再加上那边确实很凉快，他们很多就会住在这个房车营地里，因为他这个 G331 在不同的点位都设置了这个营地，会专门提供给房车，
7: 嗯，
8: 啊，所以说这个还是很便利的，也是这次我们不能说全程吧，就是路过了一小段，然后有一个我们那个休息站服务站停靠了一下，然后就看到好多好多开房车的朋友们，
7: 嗯，
8: 就是那种松弛的感觉真的很好。然后我们同行的有一些这个年岁稍长一些的，
7: 就离退休不远的朋友们，
8: 对对 对, 对，朋友们就说，
7: 嗯，
8: 哎呀真好，我也想退休之后就环游中国啊，
7: 是
8: 这331是必须要去的一段路。
7: 嗯，基本上自驾的车友们的反馈都是说，这一路 G331的这个国境线就是路况好，而且到处都会有风景， 是值得大家花时间去体验的。所以我们刚刚说交通，不管是高铁也好，自驾也好，甚至通化还有一个三元浦机场，
8: 嗯，
7: 啊，也是可以抵达的，就交通很方便，完全打通。
8: 嗯，
7: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了，吉安之于你，你到了通化也好，或者你从通化坐了一个转乘的算是大巴车抵达吉安的时候，给你的一个第一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8: 我觉得初印象就是你觉得加引号的有点像出国了
7: 啊，
8: 因为它是中朝边境的小城，所以说有很多这种显族文化在这个城市里面融入，
7: 嗯，
8: 然后我们去的第一站，其实我们到了那天，到了吉安那天已经七点多左右了，然后天那种擦黑的感觉，然后就吃了一顿特色的显族晚餐，
7: 嗯，
8: 啊，然后这个专有这个穿着显族的这个服装的小姐姐给你唱显族歌曲，然后欢迎我们到来。然后首先那个吃的就很有，怎么说呢，东北家朝鲜特色，
7: 嗯，
8: 啊，首先吃的都是那种比较硬的东北菜，然后有一些泡菜啊、部队锅啊这些大家比较熟悉的，朝鲜美食啊，就是会在第一天晚上，这个我们就感受到了这种热情啊。首先就真的都是能歌善舞的，
7: 嗯，
8: 不只是比如我们国家西北地区的朋友们能歌善舞，东北地区的这些少数民族朋友们，
7: 当然
8: 真的也是能歌善舞，
7: 是
8: 啊，而且拿起来就唱，然后就会拉着你一起融入，
7: 很热情，
8: 啊，很热情，
7: 嗯，
8: 的那种感觉。
7: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吉安，不管是温度也好，人的热情程度也好，包括它的人文的风情也好，都能够打破你在惯常的日常生活当中一种节奏。
8: 没错。
7: 然后你到那儿以后，有一个很知名的景区，当然也要得益于 G331的一个全线贯通， 这个景区也就彻底被打破了所谓的交通瓶颈了，
8: 嗯，
7: 也游客就大幅提升。你们这次一定不会错过，就是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
8: 对，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这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
7: 算是第一站吧，去的去打卡
8: 的。我要跟大家来说的就是，我们第一站，首先你去到那个城市，你一定要去打卡的，肯定就是国门了。我觉得这是首先要去的，也是我这趟旅途吧，这是我的旅行的第一要义，也是我
7: 为什么选择，
8: 对，为什么会选择吉安作为自己的旅行目的地的一站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看看国门。去到那边的国门还是感觉挺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之前去过满洲里，满洲里是中俄边境嘛，
7: 对，
8: 然后那个国门就很气派很大，然后这次去的是中朝边境，因为我之前没有去过中朝边境，有很多身边的朋友就推荐我去，比如延边嘛，因为延边也是有一个很著名的国门。但我这次去的吉安，我感觉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首先中朝两国关系是非常好的啊，然后你能够在那儿看到当年，我们的志愿军战士们跨过鸭绿江的那条铁路，就在那儿，然后那上面还有一些当时可能战斗过的一些痕迹都还在那儿，就是你在那儿的那种国门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它横跨过鸭绿江，然后有一条铁路，然后在这个铁路上面就是建的一个我们的这个国门，在那儿是我们的第一站，然后不同角度的这个拍照啊打卡呀，大家都会在那儿。然后除了这一条铁路的这个货运通道之外呢，就在它旁边还有一个陆路的口岸，就是建了一座桥，而且我们在桥上还能够看到就是有来往的这个货车在通行啊，在过关检查呀什么的，就是还是很生动的。最让我感觉不一样的就是有一种割裂感。为什么呢？鸭绿江隔开了中国跟这个朝鲜两个国家，然后这边是吉安，那边是朝鲜的满浦啊，满浦，然后你真的就能够远远的看到对面朝鲜人民的生活，那边有一个村庄，
7: 就不管天气好或不好，其实都能看得见，那离得其实没有那么远。
8: 对，然后在国门上面，就是那国门你也能上去嘛，在国门的二层还有一个望远镜，
7: 有点像瞭望台的那种。
8: 对，然后你能够看到，确实能够看到大家在劳作呀，在工厂这个下班的骑个自行车下班的这种场景，就感觉还挺奇妙的啊，来来往往，
7: 有一点像是在那个望远镜里面看到电影画面的状态，而那个电影画面可能是咱们八九十年代的生活，
8: 有点儿。大家看过《楚门的世界》吗？有点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还是挺不一样的。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关键是在国门那一片旅游，除了你在国门附近拍照打卡之外，它那边还能够乘船去游鸭绿江。
7: 哦，它其实是划出一个相对比较礼貌的空间和范围，
6: 就是因为范围，因为其实就是鸭绿江的
7: 一部分，
6: 一部分属于我们中国的内河吧，
7: 对
6: 啊，然后就是这部分是可以通航的，
7: 嗯，
6: 然后你可以坐船在这个鸭绿江上去行进，然后那你想，你离对岸的满浦的城市岸边就更近了，
7: 是
6: 啊，真的能够更近距离的看到他们，而且我们还在船上跟他们打招呼呢，然后他们也会看我们，我觉得他们都已经
7: 会有回应是吧？
6: 嗯，关键是什么呢？其实满浦这座城市呢也挺不一样的点，就是它是讲解人员跟我们讲，就是它在朝鲜还属于相对发达的一个城市
7: 哦，
6: 它就在我们的鸭绿江边有一座水泥厂，有一座工厂，然后我们讲解的人告诉我们说，这是朝鲜第二大水泥厂，
7: 哦，
6: 还是很厉害的。当年我们的一些水泥技术还得去对岸
7: 学习，
6: 给他们去学习呢，
7: 啊，
6: 就是挺不一样的。但是你看他们的穿着呀、打扮呀，确实就是有点像我们七八十年代的那种感觉，就有点一种稍稍有一些割裂感啊。但是能够看到他们的脸上还是很幸福很淳朴的那种感觉。
7: 嗯，就是因为我刚才节目开始就说到中朝边境的时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丹东，丹东的对面是朝鲜的新义州市，
6: 嗯，
7: 然后你这次说到你去吉林的吉安，它也挨着鸭绿江，它的对岸是朝鲜

0: 显的蛮朴实，嗯，所以其实城市和城市之间有也会有一些些不一样的感觉吧？
1: 对，不太一样，就你感觉。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并没有特别的发达，而且你不太能看到像比如说我们国家这边啊，好多都搭这个开着小汽车，他们更多的还是自行车。
0: 对，
1: 但是你能看到一些货车，包括但是你在远处能看到他们那个火车盘着山，因为这是水泥厂嘛，他还是要把这些物资运送出去，
0: 嗯，
1: 然后那个感觉还是挺好的，
0: 嗯，
1: 然后在国门这一片呢，其实我觉得大家花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去逛一逛玩一玩，
0: 需要花一天的时间啊，这比我设想的要长，
1: 其实半天就够
0: 也够，
1: 其实半天就够了，但是就是你在这儿其实就是你不用安排特别的紧张嘛，你第一天就是逛逛国门，去那打卡拍照一下，然后晚上再去逛一逛吉安市区啊，其实是挺不一样的。
0: 在国门这边有没有那种比如说比较可以登高的，
1: 就是我刚才
0: 除了瞭望台以外，有没有像旋转餐厅？因为你刚刚说到满洲里，
1: 嗯，
0: 我是在中俄的这个满洲里的中俄边境国门边上，它专门有一个高处的旋转餐厅，你在里面可以吃饭，然后吃饭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360度去看这个边境的风貌。在吉安会有这样的设施吗？
1: 吉安这个并没有，就是我觉得它这个国门还是修的，因为满洲里那个国门我也去过，就是比它稍小一点点，
0: 嗯，
1: 但是你还是能感受到。就中国这边的国门还是很气派的啊，就那种感觉，
0: 嗯，
1: 然后包括最逗的是你远处，因为我们拿那个瞭望塔看嘛，就还能看到他们的朝语的一些标语就在远处的这个山上，然后包括还有他们领导人的一些画像都在那边，就是这种近距离的看到别人家生活的那种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
0: 挺有意思的，
1: 挺有意思。
0: 所以这是君毅跟大家推荐到的，去到吉安，你既然去到了边境的城市，你必须要感受的就是边境城市能够带来的一种，叫做割裂感也好，或者说是一脚跨在国门边上的这种感觉，它都是很独特的。
1: 是的。
0: 那接下来是不是要回到我刚才问到的最知名的景区之一国家森林公园，那个舞女峰的地方了？
1: 第二天呢我们就去了这个舞女峰，然后舞女峰呢这个是在在吉安的，我想想应该是
0: 北边，
1: 对，北侧的这个舞女峰，首先它的自然环境特别的好，
0: 要不然不能叫国家森林公园。
1: 你知道在那儿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我虽然没有去过长白山，就是那个东北林子的感觉，就是那种
0: 你感觉看到了电影里那个林海雪原的取景地了，
1: 就感觉植被特别的丰茂，又赶上你比如你要七八月份去，就是满山都是绿色的，而且东北就是那边为什么凉快，一是它纬度高，二只要没有日照，只要太阳不直晒着，马上那个温度感觉就是凉爽
0: 的，就降下了，
1: 就哪怕你现在你在阴凉地里吹出来这个风也热的，那只要在阴凉地，那个风就是凉爽
0: 的。而且我这手上的数据说的是在舞女峰，因为古木参天，林荫蔽日，所以说在舞女峰山里的温度比吉安市区还要再低5度左右，
1: 对，是这样的。所以当时我们还同行的朋友们还说要不要穿一个
0: 多穿点，
1: 但其实不用啊，我们这次
0: 你白天去如果不过夜其实没事儿，
1: 对，就是你别肯定晚上你不会在山里面待着嘛啊。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个趣事，就是我们同行的一个朋友，他家里人说知道他要去东北，给他准备的衣服都是一些
0: 秋装
1: 啊，长袖的 T 恤啊，甚至有点那种线衣啊，都是这种。然后到了之后发现温度就是白天就是24-25度左右啊，晚上可能稍微凉一点，晚上也就是16-17度，就是很舒适的这个温度。然后我们就调侃他说，我说你去的是东北不是北极。然后他那带的那些衣服一件都没有穿上，然后到那儿现买了一些这个半袖啊短袖啊比较舒适的衣服，所以也提醒大家就是不用说带特别厚的衣服，毕竟东北的也是夏天，
0: 毕竟大家都在中国，都在北半球，
1: 我
0: 们北半球
1: 没有跨那么远，
0: 北半球还是要过夏天的，对，
1: 是啊。但是提醒大家一定要还是注意好防晒，
0: 紫外线是充足的，
1: 国门那个地方还是在山里，因为山里就是你在爬山的过程当中你在林子里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没有树木遮蔽的话还是挺晒的，就是很容易晒伤，尤其在国门那块，国门周围是没有什么遮挡物的，就是很空旷，然后你在那儿拍照一上午的话，可能如果防晒没有做好的话就会可能晒黑了啊，
0: 嗯嗯，
1: 所以尽量带一些防晒的一些东西，
0: 嗯，
1: 还是比较有必要的。
0: 像舞女峰这个地方你建议大家停留多长时间？然后我看景区里面其实也有往返的观光车，或者也可以选择徒步上山，
1: 当然你可以坐观光车，然后也那个票价也不贵，就

0: 是十几块钱，然后你如果自己爬，其实这个舞女峰啊并没有特别高啊，并没有特别高，就是你自己爬，你一早去，比如说你八九点钟就出发，你一上午也差不多就爬完了。
1: 它这个公园里面其实有20多座山峰，但是其中有5座，
0: 对，
1: 是最壮观的，所以才叫舞女峰，
0: 对
1: 吧？
0: 是的，嗯。然后你爬上去之后，就是能看到这个下面的一些景色，其实因为它植被很好啊，就是你也看不到什么
1: 吸氧圣地嘛，
0: 对对，特别多的。但是你进到那个山里面，你就感觉哇，负氧离子啊，你猛猛的吸一口气，你就感觉
1: 很清爽、
0: 啊、很清爽、很轻松、嗯，然后很放松的那种感觉。嗯、然后因为我们是坐那个观光车上去的嘛，就是你如果徒步上去，可能时间还会稍微久一点啊。我觉得可以在舞女峰这个地方目的地安排一天的时间。
1: 散到这个国家森林公园里面以后，也不会觉得人很多，
0: 对对，
1: 或者说整个吉安给你感觉都不是那种游客聚驻扎的，
0: 我觉得还是本地人会多一些、嗯、啊，就是他们的生活真的给我的感觉就是太松弛了、嗯、啊，一个松弛的边境小城，每天就
1: 节奏也很慢，
0: 节奏特别慢，
1: 每天都在歌，在
0: 我
1: 这么开心吗？
0: 一会儿我要跟大家来说，就是这是其二的割裂感，其一的割裂感就是在游船鸭绿江的时候，看到一江有两岸，看到两岸
1: 对岸的生活、
0: 两国的风景的时候，这种不一样的割裂感、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晚上他们的夜生活跟对岸的那种对比的那种差异感，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山河万里，铮铮铁骨不屈。光芒万丈，浩然正气长存。80年前，先驱与热血驱散长夜，迎来胜利的曙光。80年后，我们站在光里，铭记历史与荣光。中华泱泱，寸土不让，初心不改，挺立脊梁。灼灼烈阳，高悬穹苍，信仰如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7摄氏度，最高温度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天雨路滑，注意脚下。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听那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于旋转宝铃这首单曲《城》啊，浓郁的西部的色彩，带着一点微醺过后的一种唱腔啊。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继续来听歌，来听阿利普《爱你的十万分之一》。

每天总会有些不开心的事情啊，想办法让自己放松一下吧，缓解一下这种焦虑啊，吃一顿或者听听歌。对，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我是摩登 DJ 陈诚，继续来听的歌来自于大宽这首 Anna。 对，音乐人都会有一首属于那个女孩的歌，傲寒呐、南方姑娘啊、玫瑰啊、笑笑啊、瑶瑶啊等等等等，或者呢是关于初恋，或者是友情不变，又或者呢是表达某一种情愫，给予一种支持。大宽呢也发了 Anna。 那其实在这些年当中呢，大宽为什么会想到写这首歌，他说收到了很多类似于倾诉的私信，都是来自一些自认为不够勇敢、不够被爱、不够自信的女生，而烦恼的事情也都是来自于身边的各种人、各种朋友对于自己的评价。从自卑到自信的过程，更大的程度可能是需要的也是朋友们的一个肯定吧。所以大宽就希望自己能够像朋友一样站在这一些没有自信的人的身边，告诉他们说 It's fine， 你们真的需要更爱自己一点。于是也就写下了这首歌，来鼓励身边的这些缺乏一点点安全感或者缺乏的一点点自信的 Anna。

0: This is my life。
1: 听到歌来自于橘子海这首有暖气，土拨鼠音乐榜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歌是来自于陆先生乐队谁会听完这首歌。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那其实说到这一首，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 Be Funk for Summer Troops， 可能第一次听不太听 funk 的朋友会觉得啊怪怪的，那再听一次吧，因为就是这样不断反复的去听，总会有某一个时刻突然会触动到你，那就来听这一首吧， Be Funk for Summer Troops。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土拨鼠音乐榜，刚刚听到的是绿巴士乐队这一首《平凡日子里平淡的诗》。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的歌《白日密语》（Ruby Hu）。

0: 土拨鼠音乐榜继续来听的歌，这首旅行团天涯路口。
1: 有一个叫天涯路口的地方，那里总是挤满了要去往未来和过去告别的人，像一个站台，是出发也是送别的地方。我带着我的不确定，决定去向那里。

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7摄氏度，最高温度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天雨路滑，注意脚下。
2: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车流量不大，行驶正常，您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在歌唱。今天哪怕是你在路途当中忙着办事儿，希望你是轻松的。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林宥嘉 live 演唱 Singing in the Rain。 今天光影在歌唱主题自驾歌单，点一下。

每次听完这首歌 Singing in the Rain 都觉得心情变得大好，不会觉得很烦，就像电影当中传递给你的感觉哈。这个 Jim Carrey 他唱着 Singing in the Rain， 然后撑伞在雨中，不仅仅是漫步了，应该是在雨中起舞，开心的就像是一个孩子一样。我想这应该就是幸福的感染力。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一部分的快乐车族会选择自驾，在整个旅途当中你会选择什么歌单呢？所以光影在歌唱推送给你自驾歌单，点一下。风雨之后就应该有彩虹了吧。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它是来自于绿野仙踪。

0: 枪。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3: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3: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2: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8: 请问9791附近没有？
9: 微信靠机主。
8: 最近
9: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8: 在我隔壁？
10: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8: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叫姑娘，贵姓芳名啊？
11: 是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12: 小姐，你找谁啊？
10: I'm sorry。
12: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我再让你抱抱。
10: 不是，
13: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忘了跟你说，之前我们听到那首 Over the Rainbow， 他的歌手非常值得一提啊，因为呢，就连玛丽莲梦露也是他的粉丝。这名歌手呢，是活跃在上个世纪，他的名字叫做 Ella Fitzgerald 啊。怎么说呢，她是一个挺有名的，在那个年代是挺有名的一个爵士女歌手，而且呢，她只在小型的爵士俱乐部当中表演，在她的粉丝当中，这个最著名的粉头就是玛丽莲梦露，而且玛丽莲梦露呢也曾经引荐 Ella 在洛杉矶最流行的这个表演场地来进行表演。而且呢，据说当时有一个小故事啊，梦露引荐 Ella 这位爵士女歌手的时候呢，当时这个表演场地说，她可以来演出，但是梦露啊，你必须来我们俱乐部做客一周，来招揽生意。所以当时梦露是爱她爱的不行啊，觉得 Ella 的歌声太美妙了，如果不引荐过来的话很可惜。于是她真的就在这个俱乐部呢做客一周，所以这个地方表演场地就非常有名，然后再加上他力捧的这位爵士女歌手 Ella， 我相信呢应该是有一个又一个非常美妙的夜晚吧。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主题依然是

点一下。向你发送的这张歌单呢，都是自然也是来自于电影的世界当中。接下来呢，给力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红磨坊，我们来听听看 Christina 这首歌 Lady

是 Christina 的代表作 Lady Mama Lake， 来自于影片《红磨坊》。哎呀，很感慨，时光滤镜又很可爱。可是你要说到这个影片的话，它是2001年的时候戛纳电影节的开幕电影。你还记得主人公是谁吗？有妮可基德曼，对吧？还有伊万麦克格雷格。啊，这个影片呢，光是歌舞的部分就让人热血沸腾了。可是仔细想想，即便是没有歌舞，它爱情至上的观点不是也会让观众觉得热血沸腾吗？有没有发现今天歌单都是来自于歌舞片啊？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来自歌舞青春。

0: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2: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这里是光影在歌场，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主题四甲歌单点一下，当然今天大部分的歌曲都是来自于歌舞片，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张学友的《如果爱》，这正是来自于陈可辛的首部歌舞片。你要说到中国的歌舞影片的话，我当然首先就能想到陈可辛的名字，想到金城武，想到周迅。后来发现呢，歌舞片有舞蹈，当然还得有歌，于是张学友的出现呢，更加具备了这样的一种气质哈。当然了，还有池珍熙。歌舞片的片单上呢，还有一部影片我觉得也蛮值得一提的，因为周董呢，他早年就是很有勇气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所以后来有了一部周董，属于周董标签的歌舞电影啊，这部影片叫做《天台爱情》，里面的歌曲呢，除了有周董自己的演唱，当然他也选择了一些经典的歌曲，比如说 Brad 的 If 啊，再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 You're My Every。

0: 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感谢你的继续停留，光影在歌唱。你要说中国的歌舞片，其实这个前奏一响起来呢，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了1964年诞生的这部影片《阿诗玛》。今天最后和你来听到这首歌，这是郑钧的演唱。

四角记》影片《公主日记》。勇气不是逃避恐惧，而是判断。有一些事情会比恐惧更加重要。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7摄氏度，最高温度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天雨路滑，注意脚下。
3: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九龙路东往西方向，金马北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3: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2: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0: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2块钱，2块6块，2块6块，1块3块。
1: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也有爱，有暖，有甜。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3: 加油，宁德！
4: 来了，就是宁德人，
5: 喜欢你，
4: 宁德。
6: 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7: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6: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8: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9: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8: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
10: 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11: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7: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
6: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
7: 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6: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12: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6: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13: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6: 爽！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14: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15: 绝车一只手啊！
7: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6: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7: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各位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北京时间的11:07:32了，欢迎各位呢在星期三的中午的时间段继续打开收音机来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一路好嗨哟。当然了，此时此刻坐在直播间的这位有点颠趴，有点搞笑啊，而且声音呢非常熟悉的，就是你们那个宇宙无敌超级美少男本土搞笑天王宁德一哥，语速小马达，传说中的一鸣哥哥。当然了，这些都是自封的啊。今天呢，这个我们依然会在节目进行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最近发生的一些好玩的事情。那当然了，我们也要首先呢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就是闽超第十一轮漳州和宁德队的比赛门票呢预定啊已经开启了啊。各位球迷朋友们注意了，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十一轮4场赛事开启门票预定了，那打算观赛的小伙伴们千万不要错过喽！咱们一起来看看赛事的详情以及购票的入口吧。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漳州对宁德的这场比赛呢是预约时间哈，门票的预约时间呢是8月4号的10点。一直到8月8号的晚上6点，这个呢是漳州的主场啊，地点呢是在漳州市的体育场，比赛时间是8月15号的晚上7点35分。那当然了，大家可以扫描福云赛事微信小程序哈，来进入到那个小程序当中来进行购票喽。

那当然了，接下来下一场啊，就是宁德队的什么时候主场的比赛的时候，我们也会及时的跟大家及时公告。然后呢，明哥呢也会在这个宁德队的主场哈、啊，主场现场来主持这个闵超这个。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跟听友的互动话题，就是说一句你印象深刻的电影的经典台词儿哈。这个电影啊，这个说实话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现在是这个必不可少了哈。没事的时候出去看个电影啊，或者看个电视剧啊，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的解压的一种方式了。那这个印象深刻的电影台词呢，我觉得这个应该说是每一部经典电影哈热映之后哦，有的时候那个电影的台词一年两年都会活跃在我们各大的媒体啊热播啊，包括还有什么榜单之上，对不对？成为热搜的话题，也让大家津津乐道。那你们印象当中最深刻的那句经典的台词都是什么呢？我刚才看到了，有的宁德车务就说了，你过来呀，是吗？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就是冯小刚的那部电影啊，叫什么来着，反正就是还有谁是不是？明姐说了，不上班你养我呀，我养你啊，对吧？哇，是啊，三月青豪说了，是啊，我也好想有这样的人跟我说啊。你这个一天天的，你净整这些没有用的，是不是？你为什么不能够啊，就是丰富一下自己，让自己成为这说这句话的人啊？我养你啊，对吧？是的，你过来啊，就是脑袋里边已经有声音和画面了，是不是？太洗脑了啊！还有明姐说，靠树树倒，靠人人跑，还是自己最可靠啊！你看看，对不对？人家说的就是有道理的啊。三秦王说，这个《大话西游》里边的一个人是人那个妈妈生的，妖是妖妈妈生的。只要你有一颗善良的心，就不再是妖，而是人妖。当然了，你这里边的词儿哈，有的呢我不能播，我没有办法呢，就是恢复成原来的那个电影的台词，是不是？因为我在这里边说哈，人家以为我是在骂人呢。是不是一个主持人在直播节目里面突然间出现了这样的词的话，可能会扣钱，因为毕竟呢，现在我上节目都是贷款上班，是不是？还有那个什么打雷回家收衣服啦，也是很经典的，是吧？哎，我刚才有个朋友是谁啊？水玲珑，他说那个 Only You， 哦，《大话西游》里面吗？是不是也是那个？哦，我发现啊，大家看到的这说到了这么多的这个台词，很多都是出自于周星驰导演的电影《大话西游》什么，是不是？就那个 Only You， 郎香，哎。带我去西京 Only you 能想要何处怪 Only you 能保护我，让螃蟹和棒金无法吃我 Only you 哦哦哦哦个头啊哦还是那么唱的啊，我不记得了那个词是不是那样子啊、哦、还有默默说啊，《乱世佳人》里边

的一词儿啊，就毕竟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了。败给时间说，以前我没得选，现在我想做个好人。哦，我天哪，无间道都出来了吗？呀，行行行行行，一会儿呢咱们来跟大家分享两首歌吧，好吧，像无间道的主题曲啊，包括什么大话西游的主题曲啊，给大家来放一放，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那些当时看经典电影时候的那些美好的一画面，好不好？我无间道，我看看都是什么歌来着啊。我们要听到无间道的歌的话，我觉得呢一定要听他那个就是这个电影的粤语版的主题曲，是不是？来，咱们一起先来送给大家这首歌。

0: 我的天哪，太经典了，这个音乐起啊，你有没有鸡皮疙瘩瞬间就起来了，朋友们啊。
1: 我要为我活下去，也带你活下去，挨劲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

冲，太好听了，这首歌来自于刘德华还有梁朝伟带来的这首粤语版的《无间道》的主题曲，名字呢就叫做《无间道》啊。是的，哎，老公来了是吗？他说我不是药神里边有病没有药是天灾，有药买不起是人祸。哦，这个是我不是药神里边的一句台词哈。还有呢，他说我才二十，他才二十岁，他只想活着，犯了什么罪是吧。哇，这个你这样一说的话，我突然就想到了当时看我不是药神里边的那个电影的时候的经典的画面了啊。还有败给时间说，我从不逼朋友做他不愿意做的事。

0: 哎，这什么电影啊？这是哪部电影里面的主那个经典台词呢？这句话超级经典了啊，就是那个五年，你知道我五年怎么过的吗？哎，你们知道是哪个了？电影了吗？
1: 就是那个，大家好啊，我去渣渣辉啊，
0: 是吧？非常非常经典啊！还有木木说啊，还有《简爱》的经典那个片段啊，是什么？仿佛我们二人穿过坟墓，一同站在上帝脚前，彼此平等，我们本就是平等的。哎，这个《简爱》，这个有年头了啊，这个电影，但是我好像没看过嘞，所以说对这个经典的一个桥段啊，可能不是特别的耳熟能详。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呢在我们的粉丝团当中跟我一起留言，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就是你印象当中啊深刻的一句电影的经典台词，咱们一起来都聊聊天吧，回忆一下哈。这样，11:20了，咱们先关注一下这个关于台风啊白海豚的一个最新的动态啊。这个在昨天下午啊，这个台风白海豚呢再次的加强为超强台风了。中心的附近最大风力是16级每秒52米。中国天气气象分析师呢介绍了，白海豚呢刚刚游过了一片高温的海区啊，这个什么地方呢？就是30度以上的这个高海温区啊。同时呢，目前垂直风切变的较比较小，都利于它变强。预计呢，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呢还会有所增强哦。而且呢，另据央视的消息啊，这个台风白海豚在今天之前对于我国没有影响，但是从明天到7号啊，6号到7号将会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它的移动路径和对我国的影响的这个不确定性就比较大了。目前研判主要有两种可能影响我国的路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专家怎么分析的哈。首先呢，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就说到了，白海豚自生成以来一直稳定的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逐渐的趋向于我们国家，预计这个今天夜间之前对我国近海啊是没有影响的，但是7号前后呢，它将会进入东海。从目前分析来看，白海豚进入东海以后，它的路径预报其实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进入东海以后，可能存在两种路径。第一种呢，就是进入东海以后啊，持续的西行，趋向于长江口以南的沿海，预计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强度考虑为台风级到强台风级。那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进入东海以后逐渐的转向偏北方向移动，预计10号到11号在长江口到山东半岛一带沿海登陆或擦过，登陆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那么白海豚生成的位置在日界线的西侧，非常的偏东啊，导致它的生命史呢是非常长的，预计啊会在10天以上。移动期间呢将受到多个天气系统的影响，其中呢最主要的一个影响系统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白海豚生成以后一直受到它北侧副热带高压引导向西偏北方向移动，但是呢到了8号受到北方冷涡的影响啊，副热带高压将出现断裂，导致台风的引导系统减弱，台风移速就会变慢了啊。那另外呢，在今天以后啊，台风东侧还会先后有1到2个热带的系统生成，多个热带系统之间也可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影响，这个呢也是影响白海豚后续路径的一个因素。总体来说吧，白海豚进入东海以后呢，路径预报的不确定性比较大，包括我们各大媒体啊会持续的关注白海豚的发展演变，及时的滚动更新预报信息，也请大家呢能够及时的关注，提前做好相关的防御准备喽。

在今天半点结束之前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个这个事儿啊，就是近日的微信里边啊，有一个一个微信能不能出一个临时好友功能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上了热搜了啊。那昨天呢，微信派就发一文介绍了，有些小事不一定非要加个微信好友，是不是？就是什么有些功能啊，不加好友它也能用。就比方说什么呢，临时传照片和文件，就是点击扫一扫，就是我的二维码，面对面收照片和文件，就能够直接扫码传照片和文件了，不用加好友，也不耗流量，传完就走，是吧？啊，还有呢，就是临时转点钱什么的这种的，就是人就在身边的话，点击扫一扫我的二维码，面对面收红包，直接就扫码到账，两清。那人不在身边怎么办呢？那点击右上角有个加号啊，收付款，选择向银行卡或者手机号转账啊，也是可以的啊。还有什么呢？就临时碰个头的，线下临时需要建个沟通群哈，就这种的哈，也不用去逐个加好友再拉群，是不是？点击右上角那个添加好友，面对面建群，你约定一个四位数字密码，当场就可以把这朋友们拉进来了，是不是？大家都可以进来。

对啊，有人说了，临时好友发图片啊，这个真的很赞啊，就是联系外卖啊，什么快递啊，还有打车呀、啊，不想加好友，但是可以看到信息，是不是？哎，确实面对面建群，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这个非常的好用啊，尤其是这个有一些活动啊。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啊、就是直接呢就临时的组建一个小集体啊，大家把这个大家都进来，那因为你一个一个去加好友的话真的很麻烦，然后你再去把好友把他拉进来特别麻烦，是不是？你这样的话你就面对面建群，大家的都进到这里面来，如果是根据你的需要，你想添加谁你自己添加就好了哈。还有呢，有个人说能不能出一个临时好友发定位的功能啊，出警联系方便啊，一看这就是我们敬爱的民警同志，是不是啊？哈哈哈。

间呢来到了11:27，那咱们接下来说一个什么事儿呢？今日啊，导演郭帆啊，就是在接受央视新闻栏目的专访的时候提到了哈，郭帆是谁呀？他就是那流浪地球这个电影的那个导演哈。他说《流浪地球三》的剧本已经在打磨2年半了，目前呢仍在修改，一切只因为我国的技术发展太迅猛。他打趣儿直言啊，再不抓紧的话，这玩意儿就成纪录片了。《流浪地球》的前两部里边不少天马行空的科幻设想，如今的这一步步的变为了现实，这也是让网友们更加的急切了。这不抓紧何止是纪录片啊，也可能变成了古装片了吧，对不对？对此呢，郭帆也是回应了啊，咱们技术发展太快了啊，一种绝望的自豪感，是不是？话说电影《流浪地球》系列呢，凭借了太空电梯啊、行星发动机啊等充满想象力的设定，真的惊艳了全网。可是现实当中，中国科技的发展速度那远比科幻剧本更迅猛。影片里面很多科幻构想啊，不断的落地，让《流浪地球三》的剧本呢持续的迭代升级。你看，不久前呢，我国就在全球首次实现了运载火箭海上往昔回收，这也是掀起了新一轮的催更潮啊。那么这份让全网惊叹的黑科技是中国航天在可重复使用领域的一次大胆的创新。长征十号以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后，以子级呢完成加速飞行后与二子级分离，而后进入了返程之旅。从分离到回收，一子级要在约6分钟内完成姿态的调整、气动减速等等一系列的极限动作，可以说是空中体操。那专家也介�绍了，这就好比啊站在100层的高楼上，把一支圆珠笔往下释放，精准的落在地面上的笔筒里，而且呢圆珠笔还得保持姿态和速度的把控。那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预计了啊，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那想要比现实更科幻的话，流浪地球三真得抓紧了。好了，那时间呢马上来到了11:30，咱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吧。广告之后啊，咱们听首好听的歌曲再回到节目当中了。

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

0: 烟火有声
1: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2: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坊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0: 这里是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4: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3: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5: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6: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5: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
7: 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8: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4: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
3: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
4: 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3: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2: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3: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9: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爽！
3: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10: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11: 绝车一只手啊！
4: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3: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4: 锁定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好了，各位小伙伴们，11点43分，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一路好嗨哟，来自于调频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我就是那个传说中的一鸣哥哥。这个话说，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就是你印象当中的非常深刻的那

经典的电影台词是什么。我也发现了很多的朋友啊，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哈、我都没有看过的电影，包括里边的经典的台词。比方说刚才呢，永恒永远在路上就说了安娜卡列尼娜，那边的台词叫做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哎呦，这句话很有深意，有没有发现啊？确实就是咱翻译成那个就是中国话，意思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素不素啊？下面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啊，在我们您的广播电视台您小众粉丝团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来留言。我当然了也会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及时跟大家分享。然后呢现在咱们来看一下最近呢发生的一些事情好不好。刚刚收到的一条最新的消息啊，这个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啊已经在今天凌晨生成了啊。那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加强后再度减弱，并且呢逐渐的靠近我国沿海。你看昨天下午2点前后呢，台风白海豚呢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那今天早晨呢，由于有干空气卷入，它的强度呢又减弱为了强台风级。今天11点，白海豚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02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每秒48米，仍然属于强台风中的上限。预计呢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我们可以从卫星云图来看啊，白海豚的结构呢保持完整，云系覆盖约80万平方公里，近似东北三省的面积。根据中国气象局的分析，它的路径和对我国的影响呢将在明天趋于明朗。说完了白海豚啊，那在今天啊咱们又收到了一个新的台风啊，就是今天早晨8点台风鲸鱼位于菲律宾马尼拉北偏西方向约305公里的海面上，预计呢将缓慢向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且呢在今天夜间在菲律宾吕宋岛西北部沿海登陆，之后呢强度会逐渐的减弱。根据中国天气网的分析啊，未来啊随着白海豚的靠近，鲸鱼将会被扯散并且并入白海豚。除此之外，目前在台风白海豚东侧的远洋上还有一个低压系统的发展，未来24小时可能会发展为今年的第15号台风灿红，路径呢大概率是趋向日本。那么今天早晨9点，福建省海洋预报台也发布了海浪消息，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预计7号上午起，福建省闽外渔场、闽东渔场和钓鱼岛海域将会出现巨浪以及以上过程，请海上生产及过往船只要注意航行安全了啊。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有一条消息啊，说在昨天清晨5:44左右，一架全日空航班在东京羽田机场上空临近降落的时候，和一架名为白博士的日本政府飞行检查飞机险些相撞，空中防撞系统启动，避免了飞机碰撞。根据全日空和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当时呢，试图降落的飞机是由上海出发，飞往羽田机场的 NH-968 航班，机上呢共有197名机组人员和乘客。这个航班呢，原计划是当地时间，就是8月4日清晨5:45抵达的。数据分析，轨距数据显示啊，两机垂直高度差仅约20米，存在极高的碰撞风险。那全日空航班机组收到了这个防撞系统的告警后，立刻执行复飞操作进行避让。现场管制人员随即呢向日本检查机机组发出严厉的问询：你们没有看到正在降落的航班吗？最终的航班于当地时间早晨6:10降落，机组人员和乘客都没有受伤。一名该航班的旅客透露了，第一次降落的时候感觉突然飞机一下子推力特别大，第二次是低空掠过羽田机场，第三次才成功降落，但是感觉落地呢是比较重，机组在降落前对旅客进行了安抚。据日本国土交通省说了，当时这架飞行检查飞机从地跑道起飞后盘旋，并且呢即将穿过一架正在下降准备降落的全日空飞机的航线。当时啊，该飞行检查飞机的空中防撞系统并没有启动。目前呢，日本官方正在调查更多的细节。

说打火机里的气儿竟然是夺命毒药吗？哇，这件事情啊，咱们来看一看怎么回事。作为一种广泛应用于化工能源以及日常民用，比方说打火机啊、卡式炉啊，这个燃料丁烷呢，本应服务于生活，然而啊，部分人员为了寻求感官刺激而非法吸食丁烷，此类行为呢，堪比吸毒，不仅违法，更严重的危害身心健康以及公共安全。首先咱们来说一下什么是丁烷。它是正丁烷的别名，是一种无色有轻微不愉快气味的气体，溶于乙醇、乙醚、氟仿，被广泛用于做燃料，比方说打火机的燃料啊、卡式炉的燃料啊、家用液化石油气等，故丁烷又俗称打火机气儿啊，火机气儿。丁烷呢是有毒的气体，吸食丁烷后会产生快感和成瘾性，大量吸入时可能会发生急性中毒，表现为头晕、头痛、兴奋或者是嗜睡、恶心、呕吐等，严重的者可能会突然昏厥、尿失禁、意识丧失、呼吸停止。那长期接触低浓度丁烷者会造成慢性损伤，出现头痛、头晕啊、睡眠不佳、易疲劳、情绪不稳以及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等等。那滥用丁烷违法吗？目前的丁烷被列入了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中，其中名啊、这个品名是正丁烷，别名是丁烷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6条规定了，违反国家规定制造、买卖、储存、运输、邮寄、携带、使用、提供、处置爆炸性还有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物质或者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的，处十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那怎么样这个防范丁烷的滥用呢？首先呢，对于青少年来说啊，你要识破伪装，拒绝诱惑啊，认清丁烷的成瘾和致幻本质，不要因为好奇啊、虚荣啊或者压力而越界，净化朋友圈，远离不良的诱导，用运动、倾诉等健康的方式来应对挑战，绝不拿生命试错。那作为家长呢，怎么防范呢？你首先要细心观察，及时的干预，畅通沟通渠道，关注孩子的情绪和行为的变化，如果发现孩子对打火机气体有异常兴趣的话，立即开展警示教育，讲透危害，坚决阻断尝试念头，做好孩子的第一道安全屏障。那学校一定要把科普前置案例警示，将丁烷危害纳入健康的必修课，通过成分解析和真实案例直观地展示吸食的后果。常态化提醒学生啊，打火机气体是毒药，绝非玩具，时刻绷紧安全这根防线。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几条来自于全国各地啊发生的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说有个女的同时交往两个男的，穿帮后呢，俩男子约架，然后一个人把对方捅成重伤，就是被判刑了4年半啊，咋回事？说有个女的，就是2024年5月份的时候呢，在打麻将的时候和男子罗某相识后恋爱，后来呢，苏某又同时呢和男子张某交往，但是罗某和张某两人都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啊。然后2025年7月的时候，这个事情呢偶然就穿帮了。然后呢，这俩男的知道对方的身份后就约架，见面之后，罗某把张某捅成了重伤2级。那记者近日从这个裁判文书网获悉了，一审法院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以犯故意伤害罪判处罗某有期徒刑4年6个月。这个都说爱情使人盲目，这个有点太盲目了啊。

根据报道啊，说收10万元坑位费，承诺由明星直播带货，能刷出100万销量啊？怎么回事呢？这是就是有个商家为了卖腊肉啊，花10万块钱去请明星带货，直播公司的承诺了啊上百万的成交额，结果呢170万的货只卖出1单，卖家血本无归的哈，公司也是人去楼空啊。说这个直播呀，虽然是如期进行的，可是效果差到离谱了。掏了10万块钱坑位费的王女士，最终呢只卖出了1单腊肉。在整个直播过程当中，她的腊肉产品根本没有和明星通框过。她提前备好的170万元的货物，只能堆在仓库里。而当王女士找到直播公司要求退款的时候，才发现对方早就人去楼空了。随后呢，本次带货的明星夫妻也这个出面澄清。直播公司聘请他们在直播间露面2个小时，他们只展示了100多个产品中的一部分，确实没有直接介绍腊肉产品。一审法院以汤某某等3人犯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0年10个月至11年3个月，并处人民币20万元至30万元不等的罚金。后来呢，3人提出上诉，2020年1月20号，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啊。我的天哪啊，卖出1单，我天哪，你还找了明星，你让我上都不至于啊，是不是就卖出1单啊，天哪，是不是就明哥的这个啊，这粉丝量是不是、啊、好了，11点57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你们的明哥，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光
1: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3: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一门艺术。马路008
4: 车问浩东，无师自通。
5: 微信好友周提问，迈腾 GT 怎么样？跟自主品牌插混车比有优势吗？
6: 迈腾、帕萨特甚至宝马 530LE 都是 P2 布局的混动，本质上是在燃油车的基础之上魔改，在电气化方面不如中国品牌和日系混动那么彻底，主要表现在亏电状态之下，经济燃油性比较差。这么多年下来，德系对于绿牌插混技术的态度普遍是试探，技术迭代非常的慢，市场保有量也不高，并不值得推荐。
5: 微信好友阿康提问，哪吒 S 可靠性怎么样？
6: 首先，这车的定价还不错，哪吒品牌已经成功进入新势力的第一梯队。就哪吒 S 这车而言，其实基本没有什么技术含量，都是供应链，车企就相当于一个组装厂。对于这种新势力来说，他们所需要接受的最大考验就是可靠性，毕竟组装并不是难事儿，因此可靠性我觉得还有待时间检验。
4: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继续我们的暑期特别节目啊，为大家开启了一个大自然系列。我们今天依然请到了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书评人、作家田艳民老师。艳民老师你好。
3: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不如去看一棵树啊，这是今天我们要推荐的书，来自安德烈斯哈泽。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关于树的主题，这个主题我觉得离大家就更近了，是吧？谁没见过树？
3: 对，
2: 谁们家边上没两棵树啊？是吧？树真的是我们无处不在的朋友啊！你就视而不见，其实它也在我们地球上存在了千万年，甚至是亿万年。按照《不如去看一棵树》的作者安德烈斯·哈泽的说法，很多很多的树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经在这个星球上展现他们的风采了。人家比咱们活得长。
3: 对，其实这个树我们并不陌生，我们的身边，无论是我们的门前，还是公园，还是就是大自然当中，其实长满了一些树木。那么我们平时确实是有的时候可能会视而不见，但是我们想想，其实它跟我们相伴，包括它招引来的一些鸟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动物植物，我觉得都是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2: 对，我们介绍一下这位作者吧。这位作者叫安德烈斯哈泽，他呢是从徒步和自行车旅行中发现了大自然的美。他是德国斯图加特家庭度假村联合会的会长啊，也是一家家庭度假村的主人，一直对树木有着深深的热爱和钦佩之情。他的第一部作品叫做什么？叫神奇的树木啊。但是今天咱们讲的这本书叫做《不如去看一棵树》，当然这个里面也有画作，是吧？
3: 对，
2: 也有图啊。这个绘画者呢叫道格里斯，他是一位野生动物插画家、艺术家，在德国的慕尼黑生活和工作啊。他对这个欧亚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特别的感兴趣，也曾经为多部博物类的作品绘画并制作插画，多次获奖。这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本书的作者啊，为大家做一个简介。
3: 对，这本书呢，就是通过对26种平凡之树的一个非凡的故事的讲述，然后让大家领略到这个树木的魅力。因为它是不仅仅说只是看到这个树的外形，它还包括这个树的一些精神气质，还有就是跟树相关的引申了很多的一些文化的因素，然后让大家在一个更加丰富的一个内涵和层次上面去领略这个树木的魅力。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身边就有很多的树木，而且一年四季都是不同的。
2: 对，
3: 这些树木呢，其实每时每刻都在装点着我们的生活，愉悦着我们的身心，甚至说指引着我们的，指点着我们的方向，提示我们不同季节、不同节气的到来。而且通过这些树木呢，就是很多人也都会进行一些，怎么说呢，对历史的回顾，或者是说对未来的展望，还有就是对自身跟自然相合相契的那个刹那的一些哲学的思考。因为很多的树木，尤其是一些古树，其实它的寿命可能比我们每个个体的人的寿命可能会更长，所以它承载了很多的记忆，历史记忆和一些人文的记忆。这本书里边呢，它的作者也是不仅仅是把它的那个形象外表给区分出来，还深刻精准地捕捉到它们的精神气质和不俗的境界。由内而外呢，每一棵树 树都含蓄着独一无二的个性特质，所以就是每一棵树都显得非常的拟人化，也非常的富有魅力。比如说他说桦树是柔情脉脉、妩媚典雅、高贵端庄的物种，它的每一片叶子都是对世界的独特理解。那白蜡树呢，满怀爱意地向外散发光辉，这光辉遍照白蜡树的国度，直至最后在晨露中熄灭。身板笔挺、状如圆锥的云山，直指繁星遍布的夜空。它的精神是一种莫可名状的伟大存在，用它对称的美丽引发我们内心的共鸣。那苹果树或许是在人类的宗教和文化中扎根最深的植物，没有其他树木能够匹敌。接骨木是一汪清澈的泉眼，留意着平和温存。杨槐伫立在马路和林荫道两旁，让人忘却城市里的单调。森林女王山毛榉，每一株都是独一无二的，树上的叶子亦然。欧洲野山梨、桃李、远谱在荒野中寻找自由和幸福，所以你看它的每一棵树都有它自己的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
2: 对，
3: 还有它的性格，所以就像人一样就是呈现到我们面前。那么也投射出来这个作者就是在这些树木当中倾注了他自己的一个理解和感情，所以这本书呢也是可读性非常强，我觉得读起来也是有一种音调美，有一种音乐美的感觉。
2: 哎，其实我觉得呀，树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承载着我们的记忆啊。我觉得可以说说咱们自己的对树的一种感情吧，比方说我就对家里曾经的枣树特别的有感情。你知道就是这个枣树啊，大概其如果没记错每年的八九月份啊，它那个枣就成熟了，我们就会拿个树干，然后把那个枣给打下来，甚至有时候调皮可能还跑到别人家去打枣，因为他那个枣啊已经翻过那个墙了，你知道吗？
3: 对，
2: 就特别的诱人。我们这些小朋友打完之后就开始跑，你知道吗？别人就开始喊别打我们家枣。因为小时候住平房嘛，
3: 啊，明白，
2: 就觉得特别的快乐，
3: 对，非常的有意思。
2: 哦，
3: 那么在我的记忆当中呢，也有感觉比较亲切的树，甚至难忘的树，那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就是我姥姥家的院子里边有两棵洋槐树。那两棵洋槐树为什么记忆深刻？因为洋槐花开的时候，姥姥就会拿着那个竹竿把那个洋槐花给拧下来，就够下来之后呢，到那个平底锅里去煎。当时我觉得就是是一道至今难忘的一种美味。所以我觉得这种树木呢，也是和自己的童年记忆包括自己的亲人连接在一起，那么我觉得就更加的富有一种情感的一种意味和深度。
2: 所以就是睹物思人啊，咱们有人说那棵树啊，我们家的老槐树，以前呢真的是生活在平房啊，感觉有很多树都是你的朋友一样，
3: 对，
2: 每天看着你上学放学，看着你不断的长大，然后看着你生病康复。所以咱们做这个大自然系列，你会发现万物有灵，
3: 对
2: 啊，无论是花花草草还是树木还是动物还是大山海，其实都是与我们共呼吸共存亡的。
3: 对，甚至有人说花草也有它自己的情绪，有它自己的感情，而且就是跟人可能会有一种互动。当然这个只是别人的一种说法，但是我觉得听到这个也会觉得比较温暖。你比如说就说如果你心情好的时候，你对着它不停地在夸它这个小花就长得好，但不知道真的假的，但是我觉得用一种诗意的一种感觉，我觉得相信它也挺好的。
2: 大树尽管是沉默不语，然而树木呢给我们提供了漫步、静思乃至疗愈的一个契机吧。你看啊，这个爱默生也好，梭罗也好，惠特曼也好，还有约翰缪尔也好，这些自然文学大师，他在树下漫步的时候，在与树木的交互中思考感悟，他们写出了纯净优美、脍炙人口的不朽之作啊。所以你看，我们自我的生命也如同大树一般挺拔俊秀自由伸展。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瓦尔登湖畔的这个梭罗呀，踏着最深的积雪步行8英里或10英里，只是为了去跟一棵山毛榉、一棵黄桦树或者松树中的一个老相识

0: 会晤聊天。当我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觉得也挺神奇的。
1: 对，包括惠特曼，然后他写过一本书叫《典型的日子》。那么这个典型的日子呢，完全就是他把自己置身到大自然当中，跟这些自然万物去接触的时候，在全然忘我的那种状态中，他去治愈自我。其实当时他也是就是在患病的期间去，就像是一种自然疗愈一样，所以使他获得了非常好的一种心情，写下了这本《典型的日子》。我觉得也可以，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也是写得非常的优美。而且像爱默生那就更是了，包括他在那个大自然当中写论自然呀，还有就是在自然当中行走啊，就是摘一些野果啊，然后这些我觉得都给人一种非常自然非常惬意的一种在自然中行走的一种感觉。而且另外比较难能可贵的就是在这些大自然当中呢，他们都激发出来一些对生命的哲思。然后就是有人说这个爱默生很多的那种哲学思想是在他在自然中漫步的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那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人在这个沉浸于大自然当中的时候，你会对生活对生命有了一种不同的理解。我觉得在我当初写那个紫竹院公园那本书叫《紫竹笔记》，我的园子我的花的时候，我觉得经常就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当你自身的生命融入到大自然当中和自然万物去连接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蓬勃的一种欢喜，一种更盛大的一种连接，就是包括你的能量，我觉得跟自然连通之后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感受。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突然想起咱们曾经看过的一部影片，叫做《阿凡达》。其实《阿凡达》里面，他对这个树木的力量是有描写的。他本质上呢是说，它是潘多拉行星超级生物神经网络。你看啊，这个那个星球上的人，他不是有辫子吗？他那个辫子可以跟树木相连，然后还可以跟生物相连。连上之后呢，他们就能够共享情绪、感官以及指令，就是所谓的生物完成了意识相连。其实这个灵感，我觉得也来自于真实地球森林的这种菌根网络啊。当然，卡梅隆这个作者、这个导演啊，他是把它给放大了。但是我们觉得这些树，它真的是跟人是有相互感应的，它们跟人在一起才能够共同构筑一片美丽的风景线。我们这个世界上是不能没有树木的。
4: 对，这个大自然呢，我觉得连接的人，而且还连接着鸟啊，包括一些动物，而且就是有时候非常有意思。你像我家门前，从窗户望过去就能看到有一棵樱桃树，就接那种小红果，是不是樱桃树？反正就是我们全体叫它樱桃树。但是每当这个小果子成熟的时候，就开始的时候是黄色的，它慢慢慢慢变红了之后，一旦变红的那一天，就是花喜鹊瞬间就给吃光了。有时候你看着这种景象，我觉得也非常的可爱，就是非常的欢乐。因为这些果实、这些树木、这些果实，其实也给这些大自然中的鸟提供了这种丰盛的，就像宴席一样，对吧？还有就是以前我工作的地方不远有几棵那个柿子树，就是每当秋天嘛，这个柿子成熟的时候，你就看到很多的小鸟在上的啄食。可能那些小鸟你也叫不出它什么名字，但是你能看它就吃得非常的欢乐。那么我觉得就是单纯看这样的一幅景象，就会给人带来非常愉悦的一种感受。
3: 不光是您啊，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安德烈斯·哈泽，他也是倾尽了热爱，极尽了热情，在这个《不如去看一棵树》这本书当中啊，他真的是把每一棵树都刻画得栩栩如生啊。就像你在节目一开始介绍的一样，26棵平凡之树，但是呢，它们有非凡的故事。很多人可能不一定能区分出每一棵树是什么树吧，但你看这个作者就能精准地捕捉到它外表以及它精神气质的不凡。他说每一棵树都有不同的气质啊，而且都有它自己的魅力。
4: 对，他这里边描述的非常拟人化，因为他是把树木看成了像人一样的，他的什么样的风格，他什么样的气质，他什么样的就是性情，他的喜好，所以都写的就非常的细致吧。然后这也是他的好看可看的一个地方。比如说他特别写到了那个橡树，他写到橡树的时候，就是还联想到了哲学家叔本华，他说没有什么比橡树更能清晰地描绘哲人当年的思想了。橡树树姿雄浑苍劲，光是立在那儿就透出崇高和威严的气质，外表刚健顽强，内在活力充盈。它凭借充沛的生命力向四周的空间舒展枝叶，以上种种都体现了橡树借以活在当下的力量。他提到了就是要活在一种活在当下的一种力量。橡树呢也是这个作者偏爱的一种树。他说，设想一株历经数百年沧桑的高大橡树，而今伫立在你面前，试问世间还有何物能比这株橡树更加沉稳果决的呢？橡树散发出无形的气势，这股强大的势能远远超出它自身形体的束缚，凡是这气息所及之地都是橡树的领地。橡树是对生命吐出的一个斩钉截铁的势字，橡树的存在就是为了存在本身。就是他写

0: 除了那种橡树的独立，还有那种蓬勃的生命力，就这些地方都是橡树的领地，它非常的自信，一种自信，一种自傲的一种形象陡然的就出现在我们面前，说它的生命就是一个字，是，就我就是这样的，
1: 对
0: 对，非常的自信和自立，非常的独立。橡树的存在就是为了存在本身，它不为别的，没有很多其他的附加的东西，就是非常的纯粹。所以它这个文字还有它自己文字背后的一些思想，我觉得读来就是一个是享受，另外就是也是能够激发人们读者各自内心的一种感情，一种感觉。
1: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他还提到了说，偶然的机缘，七叶树曾经帮助他遮风挡雨，解了燃眉之急。说几年之后，当他再次邂逅七叶树，难掩激动。他看到我的七叶树周身洋溢着幸福，清风邀他起舞，他却摆出无所谓的姿态。但我能感觉到，他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想要接受邀请。
0: 对，非常的感性，
1: 说活了是吧？
0: 对，他这个笔触就写出来也是非常的感性，仿佛也是一个非常富有诗意的一个灵魂，
1: 是，
0: 而不是说用那种科学的手法或者是科学的视角去简单的去给他划分这是什么科，这是什么属，他不是这样的。
1: 对，
0: 他是从这个精神内涵内在的气质还有这个思想和自己诗意的性情这方面去理解树木，所以也是写出了他的与众不同的一本散文吧，算是。
1: 是这个作者呀，他其实还是非常懂得感恩的，他还从博学的角度一一介绍他的实际用途啊，比方说这些树木被广泛的用于桌椅、台阶还有房屋饰品器具，其中一些还入了人们的食谱或者是药谱，给人们带来馈赠、恩典和福祉。也就是说，他全方位的介绍了这个树木的一个神奇啊，集诗人的浪漫和科学家的严谨于一身啊。我觉得这作者可以这么来评价吧。
0: 对，他既理性又感性，就是在非常感性的这种浪漫之上，他又注入了一种理性的一种解读，所以就是将这个植物的顺带把这个植物的科属呀，还有它的一些实际的用途又给大家点了出来。
1: 对对，
0: 所以这也是他在诗意的这种梦幻当中又注入了一种非常实用的一种实际的价值。对
1: 对，真的是这样。我觉得一年四季啊，就是这些树木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惊喜。树木呢，其实也是鸟儿生存的一个家园，对吧？比方说它们可能会吃它的果实啊，或者在它那儿歇脚啊，甚至在树上去筑巢啊，让我们随时随地能够领略到这种自然的融为一体啊，这种丰富的色彩。
0: 而且树木呢，很多时候也会进入到艺术家的这个创作当中，古今中外其实很多人都画，包括中国画里边的树木当然也是很多了。那么西方的绘画，像油画里边包括梵高呀，还有就是很多一些艺术家都画过苹果花、苹果树。因为苹果在西方的这个语境里边它有很多的寓意，包括一些神话的色彩，还有很多的那个故事传说，所以像苹果呀、什么桦树、橡树什么的，都在这个艺术家的笔下也有很多表现，也有很多的那个形象出现在他们的创作当中。
1: 哎，当然了，我觉得大家也不一定非得像我们的作者这样这么了解树木，对吧？知道每一棵树木它叫什么名字，属于哪一个科属，然后它的性格是什么样的。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享受大自然带给我们的快乐，
0: 对，
1: 是吧？也就是说，你可能会被它的姿态吸引，被它的形象吸引，
0: 对，
1: 你就可以沉浸在其中，是吧？也许你是一个植物界的小白，但是呢，有一棵或者两棵树，哎，你能叫上名字，有的时候你也会感觉到像老朋友一样，是吧？我认出了啊，就那棵枣树，我认出了这棵桑树，是吧？
0: 对。老朋友或者是新相识，你比如说有一些树可能很有意思，但是你不知道它叫什么，当你有一天知道它叫什么的时候，也会就像是又认识一个新朋友一样。你比如说像在小区里边就能看到，比如说有一些树木花开完了之后，就会树上挂着像小灯笼一样，据说那叫 栾树，那有一天当你知道它叫栾树的时候，就哇发现好像是又认识了一个新朋友一样，还有像大概是在秋天的时候，满树都会变得金黄的，那叫白蜡，应该是叫白蜡树吧。当有一天我知道它的名字的时候，可能也会觉得我又认识了一个就是新朋友，也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身边的树木，还有对于树身边的这些植物，其实不必要走的那么远，可能身边
1: 我们就有那个认识不完的一些知识，还有就是能够引发我们内心的一些比较鲜活的一种感受。有的时候呢，我也会去像天坛公园啊，或者是中山公园啊，去看一些古树，因为你看那个名牌上写的都好几百年了，甚至有的三四百年三四百岁了，哎呦，我就油然的生出一种敬畏之情啊。因为你立于古树面前，你就觉着 哎呀，它是大地无声的见证者。对啊，它是历史的见证者，它经历了风雨，是吧，静静守望着岁月的变迁。哎呀，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可以去趁着这样一个时间段吧，假期的时候，对吧，找一个天气不错的时候，趁早然后去公园里跟树木有一个约会啊。
0: 对，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到这个树木的一些景致。其实有一段时间我就特别喜欢银杏树，因为银杏树它的那个枝叶闪烁的那种感觉，尤其是在秋季来临的时候，然后这个银杏树，我觉得它的那个树叶当中散发着一种含蓄着阳光的一种美，我觉得跟自我的内心是有一种强烈的一种 呼应一种感应，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感受可能也会不一样，每个人都可以有他自己喜欢的一种树。而且就是我有一个自然方面的群叫一木自然读书会群，我在那个群里边，其实那里边有很多人就是对树木啊，对植物都是一个是很有研究，另一方面主要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热爱。他们就组织观察一棵树活动，观察一棵树活动， 他们甚至就是将这些树木延展到可能观察100棵树、1000棵树这样的一个规模，就是引发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对树的观察当中，其实获得的是无限的乐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人说啊，霍建华和言承旭的性格有点像。其实呢，在我的少女时代还比较红火的时候，我们看到长大之后的泰宇就是言承旭所扮演的。很多人在电影院看到这一幕出现的时候呢，眼眶竟然湿润了一下。尤其是对着陈乔恩说出好久不见四个字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边，F4 也好，或者是山菜也罢，他们跟粉丝之间的那种感情的联动，当重逢的时候再讲出一句好久不见的时候，大概没有看过流星花园的人是没有办法体会到的吧。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蔡明佑。蔡明佑呢，其实在专辑当中呢也体现过一些科技感的电子音效，甚至加入到了东洋的一些曲风，随后呢也会有小提琴、钢琴等等等等，搭配起来其实是非常的出色。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所蕴含的创意和能量其实是超乎了作为一个偶像歌手的预期，非常的具有想象力，而且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只有19岁。只不过很可惜的是真的昙花一现了。

有人说啊，当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呢心生爱意的时候，神经就会产生兴奋冲动，从而产生大量的电流。据说呢，把人体内所有的电能收集起来转化成光，人体的亮度啊大约是太阳的6万倍。意思就是说，你比太阳系当中最明亮的恒星还要耀眼。当然这个理论呢我是无从考究，但是话说出来的时候好像会觉得唬唬对方还真的是那么回事儿。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0: 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房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2: 爱上副驾驶的音乐时间，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跟你一起来听歌度过。适合聚会的暖场音乐，特别调节。

今天呢，我们是聚会风，很好奇啊，各位都抽到过什么样的奖品，或者说朋友聚会有交换礼物的时候，你都抽到过什么特别的礼物呢？第一首歌 Good

0: 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一起在音乐当中来听世界。今天呢，听的是聚会风。接下来给你听到我们今天歌单当中第二首的人气单曲《飞球》。

0: 接下来我们的这一首 JCJ， 通过歌手的舞台呢，更多中国的歌迷了解到他，知道他的一些故事，也更加喜欢他的唱法。歌手在不同的平台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表现，除了说国外的歌手进入到中国的舞台上，其实呢也有我们的歌手去到国际舞台上。
1: Sometimes we all need to just forget about the money and spread a little love.

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小雅轩浪漫来袭，在浪漫的日子呢会收到一些浪漫的礼物，但是呢在一个热闹的 party 聚会当中收到的礼物就不一定是浪漫的了。想起我们朋友聚会有一次呢玩一个游戏，就是交换礼物，每个人呢会准备一份小礼物然后作为交换。当时呢有人搬了一箱橙子，在朋友聚会的时候呢总会有一些很特别的礼物准备着。爱上副驾驶萧敬腾狂想曲。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

如果说朋友们到家里来聚会的时候放那么几首调节气氛的暖场歌曲，一定会让大家这种开心的程度更好，而且呢能够让所有人都投入到这种聚会欢乐的氛围 party 当中。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叫做 House Party。那想说说看，有一位教授，一位国外的心理学教授，他研究了20多年的金钱和幸福的关系，然后呢他有一个理论是说，购买体验比购买物品更让人感觉到持久的幸福。那等同来说的话，其实呢我们期待礼物的这个过程比得到礼物感觉会更加幸福。所以说不管接下来你朋友的 party 当中会收到什么样的礼物，抱着一个期待的心情的话，相信这种幸福感会来得更加的强烈。而不要把这个重点关注在说，哎，我得到了什么，其实呢有这样的收获就是一种幸福了。爱上副驾驶，正在音乐陪伴。今天呢我们是聚会风，所以歌曲都会是偏向这种很活泼、很跳跃、很快乐。接下来就是分享快乐时间。

爱上副驾驶，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给你听到，来自袁娅维，叫做不同凡响。我是小曼，谢谢各位的守候锁定收听，我们再见了，拜拜。

0: 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
0: 宁德。
4: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7摄氏度，最高温度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天雨路滑，注意脚下。
5: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6: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7: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

也有人说因为工作原因和男朋友两个月没见到面，但男朋友在每天早上8:30上班，晚上12点甚至更晚才下班的高强度工作下，还每晚给他打一个电话，直到他睡着才会挂断。还有人说毕业后多年未见的朋友突然千里迢迢地去到他的城市，只因为他发了一条朋友圈说自己很难过。总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偷偷爱着你，想你有没有按时吃饭，有没有照顾好自己，有没有不开心。他们也许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爱人，不管是谁，被人惦记的感觉真的很甜。有一句话说，时间是一片茂密的森林，爱离别都是生命里的不一样的感受和瞬间，只有爱是我们唯一可以感受到的。那爱的形式有很多，被人惦记也是其中一种。在你很久没有更新朋友圈动态，沉迷于经营自己的小日子的时候，许久不见的朋友突然给你发消息说，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在你因为工作受了很大委屈，一个人躲在家里偷偷抹眼泪的时候，爸妈突然给你打了一通电话，让你抽空回趟家，他们准备了你最爱吃的菜。

在你过生日那天，男朋友送了你心心念念的口红或者是包包，跟你说其实你的心事他都知道。世界很大，人心很小，也很容易满足。其实无论什么样的年纪，我们都永远喜欢被偏爱，那种被人放在心尖上的感觉，既踏实又有安全感，仿佛全世界的风雨都绕过自己，只有阳光和温暖倾斜。就像那句话说的，你被安稳地爱着呢，应该有做任何事儿的勇气。

0: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今天呢，和各位分享的话题呢，是关于在生活中的哪一刻、哪一个瞬间，你觉得自己是被爱着的？可能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爱人，或者是陌生人。特别是恋爱中的女孩，更渴望被人惦记和偏爱。想要有那样一个人，他不仅可以看懂自己的言外之意，也能读懂自己的欲言又止。你随口说出的一句话，他都放在心上。有关你的事儿，他总是格外注重和用心。他记得你的生理期，一到那个日子就提醒你不许吃凉的，不许吃冰的，还给你冲好红糖水。他记得你特别爱吃火锅，而且最爱吃的一道菜就是毛肚。所以每次和你出去吃火锅的时候，他都特意把毛肚全让给你。他知道你有的时候为了减肥会不吃饭，所以总是给你快递很多小零食和水果，让你不要饿着自己。下雨天你忘记带伞，他没有责怪，而是担心你被雨淋，大老远就带着伞去接你。他对你的牵挂都藏在生活的细枝末节里，你会感觉他爱你胜过爱自己。

他虽然没有长得很帅，普普通通，但你就从人群中一眼就认定了他，并且往后余生都非他不可，因为他给了你别人给不了的感觉和爱。他时刻惦记着你，关心你的情绪，照顾你的习惯，迁就你偶尔的小任性，包容你偶尔的坏脾气。他总是下意识对你好，而不是刻意为之。这种发自内心的爱，才是最真诚的。

动起来，呜哎哎，呜哎哎，我们都别愣着发呆。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

0: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人有三样东西是无法隐藏的：咳嗽、贫穷和爱。你想隐藏、隐瞒，却欲盖弥彰。心里想着一个人的时候呢，就会忍不住挂念对方，忍不住去想他现在在做些什么，心情好不好。不好意思直接说我想你了，但却忍不住不给对方发消息，在对话框打了又删，删了又打，最后变成了一句简短却漫长的话：在干嘛呢？也有一些很久不曾联系但心里从未忘记的人，某天你收到一句好久不见，最近忙什么呢？最近在干嘛呀？其实背后都藏着一句我想你了。因为惦记所以想念，因为想念所以惦记。
1: Yeah, I'm right here. Yeah, listen.
2: Come on.

微信里搜一搜类似的话，就知道谁在想念你了。其实想想啊，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每个人都很忙，忙于工作，忙于生活，忙于社交，忙于各种各样的琐事儿。仅剩的一点点空闲时间，肯定是只愿意留给自己的，和对自己而言特别重要的人。欣喜的时候想到你，疲惫的时候想到你，看到天上一朵非常可爱的云，都想拍下照片来发给你，但是害怕热情太过会吓跑你。

所以只能先委婉地问一句，你在干嘛？这让我想起了之前看过 Ella 的一段采访，她被问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现在老公有了好感，然后她笑着回答说，是在一次聚会上，两个人不小心轻微触碰了一下，然后那天回到家，对方给自己发了一句在干嘛。 Ella 说她其实是那种很闷的人，不太会表达，但看到这句消息的时候，她就懂了对方的意思。她说在干嘛这三个字有多么暧昧呢，在干嘛下面括号的注音符号都写着我想你。所以后来啊，他们总是借这句话聊起各种话题，一起去了很多好玩的地方，然后也就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块儿。你看，是太在乎你，所以才情不自禁地想关心你，可是又怕打扰到你，所以才小心翼翼地问候你，当然也是特别想念你，所以才不由自主地联系你。在干嘛这三个字看似一句简单的问候，背后呢，其实传递着一个真相，就是此时此刻他在想着你。毕竟没有谁愿意浪费时间给一个毫不相干的人，所有与其他无关的主动原来都是一种在乎。那现在各位快乐车族也可以尝试一下，在微信里边搜一搜在干嘛，最近干嘛呢，看看哪位给你发送的最多呢，说不定他就在默默地关注你，关心你，惦记你和喜欢你。

0: 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好了，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知道你会不会在某时某刻突然想念某个人，也许你们关系依旧很熟，依然可以在想联系的时候直接问一句在干嘛，不用担心会打扰到对方。如果这样，那真的很难得，因为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经历着相遇和别离，遇上一个合得来的人不容易，不管是朋友还是恋人，都要好好珍惜，别轻易走散。但也许你们已经很久都没联系过了，也许彼此都有了各自的圈子，发消息是试探，也是期待，想知道你在干嘛，和谁在一起，但缺了一个身份去问你，那就只问前半句在干嘛吧。随口谈上几句，是因为不管联不联系，心里依然惦记，希望以后各自都能过得好，

听说我们一辈子要遇到2000多万人，我们和大多数人都是擦肩陌路，还有一些也仅仅只是朋友圈里的点赞之交，现实生活中的点头之交而已。能在不是需要你帮忙的时候主动想起你，能在没什么事要麻烦你的时候主动联系你，能在你需要的时候陪在你身边，能时不时问问你的近况，关心关心你的情绪的人，真的很难得。刚刚也和各位分享了说，你可以在微信里搜一搜在干嘛这三个字，可以看看出现次数比较多的人，我觉得应该是真的在乎你，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值得你用余生去珍惜的人。愿各位往后真心不被辜负，真情都被善待，三五知己爱人一个，共度幸福生活吧。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7摄氏度，最高温度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天雨路滑，注意脚下。
3: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5: 行行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0: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6: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0: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7: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0: 爽。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8: 糟糕，来自真的广东话，
9: 绝车压对手啊。
5: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0: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5: 锁定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

0: 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2: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0: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4: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锁定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0: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4: 味蕾迷路了吗？
0: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5: 前方转弯有惊喜。
3: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0: 嘿，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屏保哦，是古田银耳路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浙蓉青草巷喝一碗依师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5: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0: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五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4: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6: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06，欢迎大家锁定 FM 93.3，开启我们今天下午的快乐下班路。我是管涵，在电波的这头和大家一路相伴。随着我们节目的开始呢，还是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大家只需要拿出您的手机，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公众号下方的聊天窗口呢，写上进群两个字，就会弹出一个我们粉丝团的二维码，只需要扫码就可以成为我们粉丝团当中的一员了，特别的简单。再重复一下参与方式啊，只需要拿出您的手机，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在我们的聊天窗口上写上进群两个字，就会弹出一个粉丝团的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就可以成为我们粉丝团当中的一员了。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如果让你自己选的话，你最喜欢自己什么优点呢？好多的小伙伴，比如说老巩说了，今天就韩妹一个人吗？不知道是不是你的韩妹啊，但是我确实是一个人。那欢迎大家呢，就是在我们的粉丝团当中和管涵一路相伴，一起来说说让自己选。我们呢，其实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很多这样或是那样的一些优点或缺点。之前我们有吐槽过啊，就是大家自己埋汰自己身上最大的缺点是什么。那今天呢，让我们发现一下自己身上的闪光，好不好？我们一起来闪光点找一找。

看看自己觉得，哎呀，我最佩服我自己的是什么呢？这边呢已经有朋友在留言了，我来看一下。一个是永远在路上，他说天生丽质吧，好想看看你的天生丽质到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能够让你此时此刻好，就是因为我的这个朋友圈啊，就我刚才是在我们粉丝团一甩出这个话题，他的第一本能反应就写上了这四个字儿，所以一定是很本能的一种反应，他就觉得我的优点就是天生丽质，好想看看永远在路上你的这个天生丽质的照片好吗？在我们的群里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然后我们的天若有情说，喜欢自己的优点是会煮饭会煮菜，优点是好吃，真的很好吃。因为我曾经在很多很多年前，好像是什么机缘巧合，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个机缘，就是吃到了天若有情做的，好像是乳爪子还是啥，是很能煮菜的，我证明啊。对，大家已经开始在笑话这个永远在路上的天生丽质了，那又咋的呢哈？咱们自个儿觉得自个儿天生丽质就行了，就是我们平时聊天也经常的说，哎呀，天生丽质难自弃啊，是不是？本着这份自信，对自我的欣赏，每天告诉镜子说：“魔镜魔镜，快告诉我，这世界上最美丽的男人或女人是谁？”只要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是最帅气的、最美丽的啊，那么这个世界上的其他评判标准与我无关。慢悠悠说：“优点嘛，就是不记仇啊。”你看，你署名慢悠悠，所以呢，你的优点不记仇，因为你的整个节奏啊，就可能就是会比较缓。我觉得就是性情，如果是缓一点的人，相对来说，他真的就是对于矛盾点呢、各方面，他真的是消化度会高很多。那想来呢，不记仇也就变得相对比较自然的事情，然后生气不了一会儿就忘记了。哎，我其实就属于那种还挺记仇的人，我的性格就属于那种，就是大概率的事情我都会选择换位思考和理解，就是能理解的东西我都会尽量选择理解，所以当我真的生气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那确实是你过分了，然后我就会记很久，不要惹我。好，也欢迎有更多的小伙伴们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来聊聊今天这个话题。如果让你自己选的话，你最喜欢自己身上的优点是什么呢？我仔细的想一想，我最喜欢我自己身上的优点是什么呢？我觉得应该是分这个时间段吧。就是从小到大来说，其实我打小的话没有特别欣赏自己身上哪些优点，我知道我自己挺懒的，我年轻的时候挺懒的，然后也就是相对不管是学习还是其他方面也挺，就是平时很多事情都挺散漫的，就做很多的事情都是目标不是很明确型的那种孩子，但是突然之间，然后就一直，其实但是又走得还挺顺的，好像就一直靠着一点小运气，一点好运气，一点小聪明吧，就一路走完了这个求学到工作的那个时间。然后某一天开始，我觉得我就脱胎换骨。后来开始到现在，我觉得我自己身上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我对工作有点轴。就是很多年里面对工作，就是可能你把它当成了一件自己还蛮喜欢的事情去看待，或者说很喜欢的事情去看待，应该是很喜欢，所以就一直在很轴着，就是肯去在这件事情上一直很努力的、很踏实的在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时间走久了之后，哎，然后你就会发现逐渐的随着年岁的增长，这种就是坚持主义啊，它会不仅仅投入主义，慢慢的它会衍生到生活当中其他的很多的方面，逐渐的你就会慢慢的开始目标会更明确了，你做事情有了一定的这个目标，有目的，然后为之而努力。这个是我后期的时候，为什么我把它认为是我喜欢的优点，是因为它不是我先天有的，它是后天逐渐的，可能是因为环境啊各方面的影响，慢慢的形成了一个自己身上逐渐成长起来的特质，然后就觉得说啊，那确实这个
非天生派的成长起来的特质，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其实它一定是让我们会受益匪浅的。它能够持久的，然后人能够长期主义的，我觉得都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它逐渐的都能够让你收获，不管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的长期主义，还是说工作上的长期主义，学习上的长期主义，其实你会发现，无论是哪个方面，长期主义往往给我们带来的收获颇丰，是不是？所以我就会，就我个人来说，我会最喜欢自己身上的这个优点，它是培养型优点。那大家伙的这个身上最喜欢的个人的优点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这里是宁德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下班路，我是广寒，和大家一起快乐下班。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再次的重申，只需要您拿出您的手机，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在我们的对话框呢写上进群两个字，就会弹出一个我们粉丝团的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0: 好了，时间来到了17:14，那么在15分的定点广告之后，我们稍后会继续回来和大家一起来聊天，稍后见。
1: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嘿、hey, 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保哦，是古田银耳露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浙蓉青草巷，喝一碗依时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4: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3: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五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5: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6: 北京时间来到了17:24，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 93.3，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下班路，我是广寒，和大家一起快乐下班。在今天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发现的是，如果让你自己选，你最喜欢的是自己的一个什么样的优点呢？欢迎大家通过锁定宁德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对话框输入进群两个字，然后呢就会弹出一个我们的粉丝团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在期待大家的参与的同时呢，我们在这儿也来分享几条消息。首先说一下这个今天开始机票燃油附加费的下调，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暑期打算出行的朋友来说，这条消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最近呢，我们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在五号开始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的燃油附加费开始再次下调了。调整之后的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标准是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的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位成人的旅客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那相比较调整之前呢，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个也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也进一步降低咱们旅客的出行的成本了。所以呢，很多的朋友听到这条消息之后啊，都说啊太好啦，暑假出去玩的机票又能省几十块了，虽然不多，但是在机场也多少多吃了一碗面呢。然后也有懊恼的朋友就觉得说，哇，买早了是不是好可惜。对，我们家就有一位就是买早了，就前一段时间就做好攻略之后就已经提前的订好这个往返的一些相关机票，然后现在发现啊买早了

来说两条消息吧。首先呢，是说一说这个福建新一轮消费券在6号开启报名，最高立减300元。今年的这个餐饮消费券的上线名字叫福建有口福。再次上线之后呢，发放对象就是信息定位位置的信息定位在咱们福建省的消费者，包括本省的居民，都是可以来申领这个消费券的。券面的这个额度呢有3种，一个是50元，一个是100元，一个是300元。先来说一下50元，就是你满150元就可以使用，每一次抵用1张。那如果是满300元使用的是

就可以抵扣一张100块钱的，我觉得幅度还是相当大的哈。那满800元，如果说你使用超过800元，就可以直接抵扣掉300元的一张这个餐饮消费券。挺好挺好。那这一轮呢，就是采用的是在线报名摇号中签的方式来进行发放。我们可以用报名期间登录这个云闪付支付宝微信 APP 或者是对应的小程序，在3个平台分别选择一个消费券类别来进行报名。每一名的消费者每轮每一个平台限报名一次，理解吗？也就是说每轮你这3个平台分别都可以报名一次。报名需要授权平台使用消费者的身份证件号、手机号、姓名还有地理位置等等这些消息。消费券第一轮报名的时间是8月6号到8月10号，就是星期四到8月10号星期下周的周一，所以呢大家从明天开始赶紧动动你们的手指吧。具体的报名渠道在这儿呢，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先说一下云闪付，云闪付 APP 的主页，大家呢点击这个搜索福建有口服或者是政府消费券标签，进入到福建有口服活动的页面当中就可以了。支付宝方面呢，是通过支付宝 APP 首页搜索福建有口服，进入到活动的页面。微信支付呢，是通过微信 APP 搜索福建有口服餐饮消费券微信小程序来进入到活动的页面当中。好了，半点的定点广告马上就要来了，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将会继续和大家分享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站在
1: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地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峡谷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4: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5: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锁定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4: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屏保哦，是古田银耳路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热榕青草巷喝一碗依师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6: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4: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五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5: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7: 好，北京时间来到17:41，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 93.3，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下班路，我是管涵，和大家一起快乐下班。那在这儿呢，提醒我们电波当中的小伙伴们，可以随时的通过以下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只需要拿出您的手机，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进入到就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边呢，然后弹出一个进群两个字啊，在我们的对话框输入之后，就会弹出一个二维码。Sorry， 之前的这个视频号参与方式实在是介绍太顺了啊，大家原谅我一秒啊。那弹出我们的这个二维码之后，大家扫码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团当中，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了。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如果让你选，你最喜欢自己什么优点呢？刚才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这个消费券的事情啊，福建有口福，参与消费券在明天开始就会进行首播的这个发放了，大家呢也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三个平台，云闪付、支付宝和微信 APP 来进行报名，说不定呢就可以获得我们推出的三种券面当中其中之一，比如说50元的这个餐饮消费券，100元的，还有这个300元的，当然它对应的这个你的消费金额也是不一样的。那具体的报名渠道我们前头有说了，通过云闪付，还有支付宝，还有这个微信支付，大概都是搜福建有口福或者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就可以进入了。那它最后是怎么中签的呢？是通过摇号的方式随机的来确定中签的消费者，摇号权过程是由公证机构来进行

能挣的。中签的消费者的消费券将会自动的发放到报名时使用的平台账户当中。第一轮的公证摇号时间是8月11号星期二至8月13号星期四。线下核销的方式就是8月14号星期五到8月26号星期三的24点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领取消费券之后呢，在线下到店进行核销。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有什么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拨打平台的服务电话：云闪付95516，支付宝95188，微信支付95017来进行。在这儿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温馨的提醒电波当中的小伙伴们哈，其实它是可以三个平台各报名一次的，千万不要说只挑其中之一，也就是说它一共是可以报名三次。然后核销之前呢，就请确认在这个券面平台可核销的名单之内，同时呢建议消费者在这之前向商家确认可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好，刚才和大家说到的是消费券的事儿，那接下来呢再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咱们的这个闽超第十一轮，所有的这个足球爱好者们肯定又翘首以待了哈。那这个消息呢对于我们的球迷朋友们来说是必须要注意和关注到的消息。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十一轮四场赛事目前开启了门票预订的工作，打算观赛的小伙伴们不要错过了。我们接下来也一起来看一看 看赛事的详情还有这个购票的入口。首先是漳州对宁德，是门票约时间是8月4号，今天5号了，那就昨天就开始了，昨天的10点钟开始，到8月8号的18点，地点是在漳州市的体育场，比赛时间是8月15号19点35分，票价真的性价比很高，19.9元。 那怎么样购票呢？扫描这个浮云赛事微信小程序，福建的浮，云彩的云，浮云赛事微信小程序。购票制度啊，就是本次的这个闽超赛事实行的是预订购票制度，购票一共分成4个步骤，就是一个就是咱们下单预订，然后呢完成支付，参与抽签，接受短信通知收票的结果。如果中签的话，则出票成功；如果没有中签，就是全额退款了。所有的这个预订购票都是需要进行一个实名的认证的，而且呢每一张身份证它对应了一个预订的抢票名额。我们在预订的时候需要录入观赛人员的真实姓名还有有效的身份证件号码。那这个呢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哈。那另外呢就是购票流程， 在我们刚才说到的浮云赛事这个小程序当中，它有两个预定的购票入口，入口一是以福建省的10个赛区的比赛场馆作为分类依据来进行预定购票，比如说福州啊、宁德呀，类似这样，它这个是通过赛区来进行啊。那入口二呢，是按照赛程分类来进行预定购票，那赛程二呢，就是我们 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就是你点击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入口了。那大家怎么样去进行这个实际的操作呢？我们以这个入口一吧，来就是咱们的这个针对对应赛区来进行，就是你在里头呢点击 对应相对应的赛区之后，有一个详情页，然后我们先后完成场次的选择，分区的选择，最后呢点击立即预定来进行相关的预定就可以了。那确认预定的数量还有之后添加对应的持票人之后呢，我们可以选择您的这个球迷阵营之后核对预定的订单金额，然后再进行相关的支付。完成预定之后，用户就可以进入到我的观影 当中去查看预订的状态，如果预订的订单状态显示预订成功待抽签，则表明这个用户的预订成功了，可以等待抽签结果。如果预订订单的状态显示已关闭，则说明这个用户预订是没有成功的，点击预订的订单就可以查看预订的详情。 完成预订之后呢，我们还可以统一的进行抽签，中签成功则顺利的出票，如果中签失败的话呢，则会进行退票啦。 那这里呢有一个就是需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的地方，就是我们得实名购票，还有就是有一个限购的规则，就是说每人是限购一单的，每个订单里面最多可以购买10张球票。另外呢票证它是唯一性的啊，这个很重要。还有就是14周岁及以下的儿童是需要由成年监护人陪同购票并入场。那最后就是购票之前他会跟确认这个场次时间啊，因为你提交之后就不可以修改相关的信息了。 反过来呢，就是退票方面，大家需要关注的就是在比赛报名截止之前都是可以退票的，所以不用担心。好啦，送出一首歌曲吧，放松我们的耳朵，稍后继续分享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好了，时间来到了17点54分，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93.3，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下班路，我是寡涵，和大家一起快乐下班。我们继续来关注关于台风的相关消息。今年的第14号台风金鱼在今天凌晨的2点钟在南海中东部海面生成了，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8级，预计将会在5号夜间到6号白天在菲律宾吕宋岛西北部沿海登陆。那今年这个第14号台风金鱼啊，就是整体上接下来会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方向缓慢的移动，强度变化不是很大，并且呢将会在今天夜间到6号的白天在菲律宾的吕宋岛西北部沿海登陆，对我省的影响不是特别的大。但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呢，在今天早晨5点钟，中心是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1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也就是北纬25.4度，东经138.9度。中心的附近最大风力是15级，中心最低的气压是940百帕。那预计白海豚接下来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呢变化不是特别大，在7号之前对我国的近海海域没有影响。当然同时呢，我们关注到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晨6点钟发布了一个暴雨的蓝色预警，相对来说呢更多的趋向于这个东北还有这个广西广东等等这个相关的地方。除了这个台风的消息之外呢，还有一条消息我觉得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其实在前段时间啊，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也和大家有聊到，哎，在街面上的遍地都是美蛙店，是不是各种的好吃的这个牛蛙。那同时呢，这一段时间有关于牛蛙抗生素超乎标的消息也是让不少的牛蛙爱好者心头一紧，就说哎，这个能不能吃呀，是不是据说呢一些电商平台的牛蛙样品检测结果非常堪忧啊，多个批次的抗生素都是超标的，部分样品甚至检出了禁药。那好多的小伙伴们就是很担心了，接下来我到底能不能去消费呀。从营养角度来说，牛蛙不仅仅美味，它还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一个优质动物蛋白。那么到底能不能吃怎么吃的这个问题，是我们确实作为消费者的角度应该去相对关注到的一个

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呢，他是长期的在从事牛蛙的 相关养育工作，那我们关注到啊，就是他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平时我们在这个吃牛蛙的过程当中，首先就是明确能不能吃的问题，还有就是吃了抗生素超标的牛蛙怎么会怎么样，以及怎么样去挑选健康的牛蛙，这三个问题啊。他建议就是，第一，食用抗生素残留超标的牛蛙，短期之内通常不会有明显的中毒反应，除非你长期过量的摄入，那可能会带来细菌的耐药性啊，肠道菌群的紊乱呀，以及过敏等等这些潜在的风险。 其次呢，出现了问题牛蛙不代表所有的牛蛙都有问题，建议大家使用牛蛙的时候去正规的餐厅或者是信誉好的商家，不要买这个来源不明的牛蛙。其次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商家是不是能够公示检测报告和承诺达标合格证，这两项也是非常的关键的。 好啦，我们时间来到了17点的59分，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快乐下班路全部的分享了，也感谢大家一路的关注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听那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于旋转宝铃，这首单曲《城》啊，浓郁的西部的色彩，带着一点微醺过后的一种唱腔啊。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继续来听歌，来听阿利普《爱你的十万分之一》。

每天总会有些不开心的事情啊，想办法让自己放松一下吧，缓解一下这种焦虑啊，吃一顿或者听听歌。对，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我是摩登 DJ 陈诚，继续来听的歌来自于大宽这首 Anna。 对，音乐人都会有一首属于那个女孩的歌，傲寒啊，南方姑娘啊，玫瑰啊，笑笑啊，瑶瑶啊，等等等等，或者呢是关于初恋，或者是友情不变，又或者呢是表达某一种情愫，给予一种支持。大宽呢也发了 Anna。 那其实在这些年当中呢，大宽为什么会想到写这首歌，他说收到了很多类似于倾诉的私信，都是来自一些自认为不够勇敢，不够被爱，不够自信的女生，而烦恼的事情也都是来自于身边的各种人，各种朋友对于自己的评价，从自卑到自信的过程，更大的程度可能是需要的，也是朋友们的一个肯定吧。所以大宽就希望自己能够像朋友一样站在这一些没有自信的人的身边，告诉他们说 It's fine， 你们真的需要更爱自己一点。于是也就写下了这首歌，来鼓励身边的这些缺乏一点点安全感或者缺乏的一点点自信的 Anna。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为什么？
0: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0: live my life。
1: 听到歌来自于橘子海这首有暖气，土拨鼠音乐榜继续用来听歌，接下来的歌是来自于陆先生乐队谁会听完这首歌。

里是土拨鼠音乐榜。那其实说到这一首，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 Be Funk for Summer Troops， 可能第一次听不太听 funk 的朋友会觉得怪怪的，那再听一次吧，因为就是这样不断反复的去听，总会有某一个时刻突然会触动到你，那就来听这一首吧， Be Funk for Summer Troops。

0: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土拨鼠音乐榜，刚刚听到的是绿巴士乐队这一首《平凡日子里平淡的诗》。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的歌《白日密语》（Ruby Hu）。

0: 土拨鼠音乐榜继续来听的歌，这首旅行团天涯路口。
1: 有一个叫天涯路口的地方，那里总是挤满了要去往未来和过去告别的人，像一个站台，是出发也是送别的地方。我带着我的不确定，决定去向那里。

拓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当音符遇见故事，当旋律碰撞人生，这里是乡音如歌。今天我们将与您一起揭开那些藏在和弦背后的创作密码，聆听他用音乐书写的独家记忆。准备好你的耳机，这场声音的旅程即将启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乡音如歌，我是主持人玲玲。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一直坚持唱原生态畲歌，用心来传承畲族文化的本土音乐人雷素露。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雷素露。
1: 跟素露聊天，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你整个人都是特别有感染力的，从头到尾啊都是面带微笑的，让人觉得很有亲和力
2: 啊。谢谢主持人。
1: 那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2: 我觉得自己是比较开朗乐观真诚的人，像不论是在唱歌还是说跟别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呢，都喜欢用最真实的一面去接触去面对。
1: 真好，这份真诚呢也让大家特别喜欢你啊。我记得我们聊天的时候也说到，现在你唱畲歌，妈妈是最骄傲最支持你的，是不是？
2: 是的，我妈妈真的是超级的支持我，对我呢也是特别感到骄傲。因为呢像现在互联网也很方便嘛，我们有的时候演出啊活动的时候就会拍下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面，然后像村里的亲戚朋友们刷到了，然后就会跟我妈妈讲说，哎，你女儿又在互联网上唱畲歌啦。唱得很好，
1: 而且唱得很好。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妈妈每次听到肯定是非常的开心了。
2: 对，她觉得能够把自己民族的歌啊唱出去，让更多人了解到我们自己畲族的文化，妈妈就是觉得说
1: 特别骄傲。
2: 对对对对。
1: 而且我知道你现在其实不只是一个人在唱歌，还有自己的团队。
2: 是啊，我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团队，那就是我们雷美凤老师的团队啦。然后呢团队里面有很多姐妹们，我们都是很喜欢自己民族的文化民族的歌，然后大家就聚在一起，然后唱畲歌跳畲舞，展示我们的畲族的文化。
1: 我记得你还有一个团队。
2: 对，因为我们除了做传统的畲族民歌之外呢，也想说跟现在流行的东西相结合，所以呢我们现在有个团队的名字叫做哇哈潮音。
1: 这个哇哈其实它就是方言。
2: 对对对，
1: 就是很惊讶的这个语气词，是不是？
2: 这哇哈两个词呢可以出现在不同的场合，它不同的语气呢都可以代表不同的情绪，然后所以说有一个是本土的元素，再加上紧随潮流，所以叫哇哈
1: 潮音。
2: 对对对。
1: 那么在团队里你

0: 主要是负责什么？
1: 我主要负责畲族文化这个板块，像说传统原生态的唱法，然后包括我们的歌词以及我们的文化底蕴。

0: 我尤其记得小时候像我外婆啊，
1: 嗯，
0: 我妈妈他们就很喜欢
1: 唱歌，
0: 对，
1: 听歌，
0: 对，买一些这个奢歌的碟片回来，
1: 嗯，
0: 然后在家里放着，嗯，然后小时候听到这个就会觉得很好听，嗯，我说我长大了也要去唱歌，嗯，
1: 所以就是对奢歌应该说感情也是很深厚的。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第一首歌是盘古歌。
0: 是的，盘古歌呢是我们畲族最古老，
1: 嗯，
0: 最传统也是最原生态的一首老歌。
1: 嗯，
0: 那这首歌唱的呢就是盘古开天辟地分日月分山河的老传说了。
1: 嗯，
0: 可以说呢是我们畲族最有历史价值的非遗民歌。
1: 那现场能不能给大家清唱两句，让大家先来感受一下这个老味道。
0: 可以啊。
2: 多飞作台盘古老王安，
1: 太有感觉了，你看一开口就是这个老畲歌的味道，厚重又有故事的感觉。行，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完整版的雷苏鲁带来的盘古歌。

0: 好的，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听到的就是雷素露带来的《盘古歌》。很多人都觉得呢，奢歌的声音是特别有辨识度，而且特别亮。我想呢，大家都好奇，你有没有学过一些专业的，比如民歌的唱法？
1: 其实我没有刻意的去学习，但是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会跟一些专业的老师来去交流学习一些气息啊，然后正确的发声啊等等。因为如果学得太专业的话，怕把原有的诗歌的味道给丢了。
0: 那现场能不能给大家示范一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
1: 其实我们原生态的唱法呢，它其实分很多种。我们曲调也有很多。像我们日常啊，线下对歌，我们就会比较贴自然一点点。跟问候似的。可以展示一段听一下哦。像说，慢慢。

0: 阿罗呀，
1: 啊，这种就是面对面对唱的时候的语气，
0: 对，就比较舒服一点，交流跟沟通交流一样，哎，我问你，
1: 像聊天一样的，
0: 对对，我们现在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嘛，那我们把它搬上大荧幕大舞台之后呢，会有进行一些艺术上的加工，比方说我们固定的拍数啊，然后放声高歌唱啊，这样子，
1: 就是在舞台上的表现是就不一样了，
0: 对。比方说像我们比较经典的采茶歌，然后我们就会固定拍数去唱啊，
2: 清明西藏把花香啊，
0: 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唱法
1: 啊，
0: 对，
1: 所以真的是很不一样，
0: 对，
1: 一种是舞台上放歌演唱的感觉，一种是很生活化的很柔和的感觉，很有亲和力，真的太好听了
0: 啊，谢谢。
1: 那接下来我们就送上一首畲族十字歌，我知道你是和搭档蓝军一起对唱的，这里面故事还不少。
0: 对，其实我们传统的畲族民歌哈，都是男女对唱，有来有往，然后才是最有味道的。当时这首歌的话，就是有一个

0: 个艰巨的任务，
1: 嗯，
0: 就是要找男搭档
1: 啊。会唱诗歌的男搭档是不是比较少？
0: 会唱诗歌的有很多，但合适的就不怎么好找了。
1: 嗯，
0: 首先呢要找本地的
1: 啊，
0: 交城区的，然后又要是畲族的，又要会讲畲族话的，对于这个舞台经验也有的。
1: 嗯，那确实不太好找。
0: 对，在那个认识的朋友筛选了一遍之后呢，嗯，好像就蓝军比较适合，所以就找到他。
1: 蓝军也是畲族人。
0: 对，他也是畲族的，我们交城区畲族人。
1: 嗯，那他会说畲语吗？
0: 他家里人会说，但是他从小可能接触诗歌并没有像我们这么的多，
1: 比较少。
0: 对，他呢唱歌可能就不怎么会唱。
1: 嗯，
0: 但是呢他有一个特别好学的心，他想学想唱想传承。
1: 嗯，所以他就跟你一起学。
0: 对，然后我把他引荐给我的雷美芬老师。
1: 嗯，
0: 然后由我跟老师一起一字一句的带着他唱，然后带他去感受传统诗歌的魅力。
1: 嗯，确实很不容易哈，但是只要有想学习的心，我相信无论如何都能学会。一个愿意教，一个愿意学，很有意义。
0: 是啊，所以呢这首歌对我们来说的话，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我们畲族人年轻这一辈一起努力把我们的老歌唱回来的一份心意。
1: 这首十字歌是不是特别普及在畲族？
0: 对，因为这首歌词它是从传统的歌词上进行词改编的，就是通过数字一到十，把畲族的历史风俗，然后包括做人的一些道理呢都唱进去了。
1: 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雷素露和蓝军带来的这首畲族十字歌。
2: 下流作嘴肯乖丁，大刀归来恐是丁，必挑老鸡压狗戏。

悠悠。这里是闽东大地最动人的声唱，从泰姆山的云雾到三都澳的浪花，从霍头溪的流水到赊寨的银铃声，我们寻找那些藏在方言里的音符，我们记录那些刻在土地上的旋律。

0: 好的，欢迎回来，正在关注的是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乡音如歌，我是林玲。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本土音乐人，也是蕉城区畲族民歌代表性传承人雷素禄。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古老的畲歌，也听了经典的对唱。接下来要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啊，是雷素禄参与作词并且由他演唱的，叫做醉畲乡。哎，这首歌好像跟前面两首老歌不太一样。
1: 嗯，是非常的不一样。这是一首新畲歌，就是把我们畲族传统的歌曲和现代的曲风呢融合在一起。里面内容写的是我们闽东的山海风光，还有我们的畲族文化，像畲族的彩带
0: 啊、
1: 米酒，
0: 还有米饭，
1: 对这种很有畲族特色的。里面既有我们这种原生态的段落，也有时尚灵动的部分，希望大家听了就像真的走进畲乡一样，沉醉在这片山水里。
0: 我记得我们聊天的时候还说到，你其实是想把醉畲乡做成一整个系列的，对吗？
1: 对，是很有这个想法的。希望就是说把醉畲乡慢慢的打造成畲族文化系列的歌曲。那除了这次唱到的米酒、乌饭，那接下来还想把我们畲族的像银器、
0: 凤凰庄、
1: 还有这个婚嫁习俗等等这些的特色呢，一首一首的把它写成歌唱出来，让更多人能够听到我们畲族的美。
0: 这个想法真的是很棒
1: 啊。谢谢。
0: 刚刚呢有聊到凤凰庄，让我想起来畲族有一种婚俗，就是男拜女不拜，是这样吗？
1: 对，这个呢主要还是源于我们畲族始祖三公主的传说。因为她的身份比较尊贵，是皇帝的女儿。所以呢在婚礼上呢是不用进行回礼的。就有了我们男拜女不拜的很传统的畲族的婚嫁特色。对。很多人其实都只知道这个板块。
0: 还有其他板块吗？
1: 对，那在这个的习俗过程当中，仪式上面为了尊重新郎官的，我们还会有一个三请新郎官的环节。
0: 这其实就是让大家觉得男女都是平等的。
1: 对，很多人都只知道说男拜女不拜，因为这个是我们56个民族当中只有畲族才有的。
0: 还是很特别的存在。
1: 对。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非常期待的环节又来了啊，就是送上雷素禄的歌。这首歌叫醉畲乡，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一起来听听。

0: 真的是太好听了，很多人都知道我们雷宿路歌唱的好，除了会唱畲歌之外，那在生活中你还有其他的爱好吗？有的，爱好也比较多，那我更多的还是喜欢我们自己畲族的文化，所以呢平时就会去学习我们畲族的彩带编织，啊，因为这个也是我自己放松的一种方式，嗯。
1: 那当然我也会把我自己的手工作品分享到这个互联网的平台上面，然后呢去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售卖吗？也有，就是有需求的朋友们就会通过平台找到我，然后去购买。那是什么样的人群会喜欢购买这些手工制品？
0: 基本上是喜欢我们畲族文化，然后想要这个学习彩带文化这一块的，包括一些手工原创的朋友们。原来我们宿路还有这么用心的一面哈。那平时除了唱歌做手工，我知道你还有开直播。对的，因为平常我有拍短视频嘛，里面的主要内容还是以畲族文化为主，单单短视频来讲的话，可能 大家接触到的并不是很深刻，所以呢我就会开直播。
1: 也坚持了三四年。
0: 对对对，通过这个，粉丝量怎么样？在抖音平台3万多，在短视频号上面有将近1万。
1: 这一路坚持下来很不容易啊。
0: 对，就是因为喜欢嘛，所以才一路的坚持下来。那当然也收获了很多喜欢，
1: 很多这个对畲族文化喜欢的朋友，支持我的朋友，
0: 所以呢特别的感恩。
1: 真的是很用心，其实我也了解到你参加过很多的歌唱比赛，舞台经验那是相当的丰富。

0: 是的，大大小小的舞台啊、活动啊、奖项其实都有参加过啊。
1: 嗯，都有哪些？比如说，
0: 比方说像第17届中国西部民歌画歌会这个比赛当中呢，就获得了铜奖。
1: 嗯，
0: 然后包括大
1: 的成绩，
0: 对，包括大的舞台呢，有像连续3年登上了央视《民歌中国》的这个栏目，也为大家带来了好听的畲族的歌曲。
1: 嗯，
0: 包括说参加我们国家民委主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验馆福建馆的开幕式的展演，还有解说讲解这一块，参加了2026北京时装周，上面去展示我的这个畲族文化的板块，那也非常荣幸，去年跟着像李荣浩、张靓颖啊，登上了我们青春归位演唱会宁德站的舞台，这种万人级别的舞台，很激动。然后包括说我们也有跟知名的演员宋轶同框，来拍摄我们福建文旅的宣传片，去年去到新疆文化论坛演出的时候呢，在飞机上还看到了这个宣传片，
1: 特别开心，是不是？
0: 对对，然后同行的伙伴还把它拍下来发给我，觉得很开心，所以呢，这些经历对我来说呢都是很珍贵的，作为我们畲歌的非传承人，我觉得我更有责任把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好好的传播出去，传承下去。
1: 聊到现在，我特别想问一下你啊，如果说用一句话来形容你对音乐的态度，你会怎么说？
0: 我对音乐的态度呢，就是说不忘初心，坚持热爱，把心里的声音唱出来，不管走多远哈，都不要忘记最开始是为了什么喜欢唱歌。
1: 那未来还有什么样的愿望想要去实现吗？
0: 最大的愿望就是继续把畲族文化做好，把畲歌唱好，让更多人能够听见畲歌，喜欢畲歌，爱上我们的畲族文化，那同时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也一起加入我们，把我们民族的东西好好的传承下去。
1: 说得太好了，我相信也一定会实现。好的，谢谢雷素露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在这里呢也衷心的祝福你音乐之路越走越宽，唱出更多动人的畲歌，未来也越来越好。如果大家想要听到更多你的歌或者是畲族文化，可以在哪些平台听到呢？
0: 像酷狗音乐平台就可以收到我的歌，咱们可以搜索我的名字雷素露
1: 啊，朴素的素，
0: 对，福禄寿的禄，然后包括在抖音平台上面，大家可以搜索奢小素素，短视频号上面名字也是一样的。
1: 好的，谢谢雷素露，歌声还在耳边，乡音暖在心间。正在锁定的是乡音如歌，我们播出时间是每周三周天晚上的7点，欢迎大家关注。节目最后呢，为大家送上的是由雷美凤老师和雷素露演唱的畲族双音，叫做歌是山哈传家宝。我是玲玲，
0: 我是雷素露，
1: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节目一开场，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此刻你从温度表上能看到你所在的地方温度是多少？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哈，室内因为有伟大的发明空调这样的东西，室外其实已经全面进入到35度的时代了，体感可能是40+。那如果我跟大家说，在中国东北的边境线上有一座小城，夏天它的平均气温只有22度，晚上睡觉甚至还要盖被子，是不是单凭这一点就已经有很多人心动了？我们今天就要去这座叫做吉安的小城，它在吉林省通化市下辖的一座边境县级市。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欢迎一下小娇。
10: 大家好，我是君叶，非常高兴能够回到我们的环球旅行家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这一趟的吉安之行。
9: 怎么会想到去这个号称东北小江南的吉安的？
10: 想向往一些比较凉爽的城市去避避暑，所以选择了我没去过的东北的一座边境小城吉安。而且我这次去，后来跟同行的朋友们一起在聊，就是如果说你不专注的或者是很专门的去看这座城市的话，它应该不在你的旅行清单里，因为
9: 算是被严重低估。
10: 对对对，因为它其实这座城市的特点很多，比它更知名的城市都有。首先中朝边境的一座小城啊，
9: 因为你说到中朝边境，你就会先想到辽宁省的
10: 葫芦岛
9: 丹东，
10: 对对对对，这些地方。对，但丹东这样的地方，你像吉林呢，你首先会想到像延边，对吧？那吉安这座小城其实我觉得不是一般常规的旅行清单里的一个目的地，但是呢它又有自己的特点啊。比如说大家经常之前看过那个电影缝纫机乐队，大吉他广场就在吉安
9: 啊，就在这里取的景。
10: 而且吉安是很多大家比较熟悉的影视明星的老家，首先他就是大鹏的老家嘛，所以他选择回到自己的老家拍摄这部电影，
9: 也是宣传文旅了。
10: 对，包括现在还有一座大吉他也矗立在那个大吉他广场上，虽然那是后修的，但是很有特点。
9: 明白。那我们先来说一说，我在开篇的时候作为钩子引诱大家诱惑大家去到吉安这座城市的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夸大其词。它确实是不是就如我所说，真的就可以不用开空调过夏天？
10: 真是，
9: 真的可以哈。
10: 而且它那座小城，首先中朝边境它纬度比较高嘛，
9: 它在长白山南路那边。
10: 长白山南路，它其实离白山市就很近了啊。然后我们当时去的那个季节是7月初，我们大概玩了一周左右吧，就是5天的时间。
9: 那你对于吉安的一个初印象，刚才除了凉快这一点以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印象？
10: 我觉得，
9: 就是或者说为什么会

0: 选吉安吧？
1: 那就是肯定是中朝的这种边境小城啊。首先我没去过中朝边境的这种，也想去看看国门嘛啊。然后那边的国门不管是

0: 的，
1: 四到五个小时就可以自驾到了。或者说你是那种特别爱开车的朋友，那您就走，
0: 你就直接去那边自驾，因为那边有一个特别好的边境线路，就是 G331，
1: 哎，
0: 它就是沿着国境线的一条、最美边境公路，
1: 叫做中国北境公路之王，它的吉林段起点就在吉安。
0: 对，我们在那儿看到有很多，因为就是开着那种房车去旅行的、一家人，或者是年轻的朋友，或者退了休的夫妻，就特别多，特别松弛。然后再加上那边确实很凉快，他们很多就会住在这个房车营地里，因为它这个 G331在不同的点位都设置了这个营地，会。专门提供给房车、所以说这个还是很便利的，也是这次我们不能说全程吧，就是路过了一小段，然后有一个我们那个休息站服务站停靠了一下，然后就看到好多好多开房车的朋友们，就是那种松弛的感觉真的很好。然后我们同行的有一些这个年岁稍长一些的，
1: 就离退休不远的朋友们，
0: 对对对对，朋友们就说、哎呀真好，我也想退休之后就环游中国啊，
1: 是
0: 这三个要是必须要去的一段路。
1: 基本上自驾的车友们的反馈都是说，这一路 G331的这个国境线就是路况好，而且到处都会有风景，是值得大家花时间去体验的。所以我们刚刚说交通，不管是高铁也好，自驾也好，甚至通化还有一个三元浦机场，也是可以抵达的，就交通很方便，完全打通。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了，吉安之于你到了通化也好，或者你从通化坐了一个转乘的算是大巴车抵达吉安的时候，给你的一个第一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0: 我觉得初印象就是你觉得加引号的有点像出国了
1: 啊，
0: 因为它是中朝边境的小城，所以说有很多这种显族文化在这个城市里面融入。然后我们去的第一站，其实我们到了那天，到到吉安那天已经7点多左右了，然后天那种擦黑的感觉，然后就吃了一顿特色的显族晚餐然后这个专有这个穿着显族的这个服装的小姐姐跟你唱显族歌曲，然后欢迎我们到来。然后首先那个吃的就很有，怎么说呢，东北家朝鲜特色首先吃的都是那种比较硬的东北菜，然后有一些泡菜啊、部队锅啊这些大家比较熟悉的朝鲜美食就是会在第一天晚上，这个我们就感受到了这种热情首先就真的都是能歌善舞的，不只是比如我们国家西北地区的朋友们能歌善舞，东北地区的这些少数民族朋友们
1: 当然
0: 真的也是能歌善舞，
1: 是
0: 而且拿起来就唱，然后就会拉着你一起融入，
1: 很热情
0: 很热情的那种感觉。
1: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吉安不管是温度也好，人的热情程度也好，包括它的人文的风情也好，都能够打破你在惯常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节奏。
0: 没错，
1: 然后你到那儿以后有一个很知名的景区，当然也要得益于 G331的一个全线贯通，这个景区也就彻底被打破了所谓的交通瓶颈了，也游客就大幅提升。你们这次一定一定不会错过，就是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
0: 对，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这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
1: 算是第一站吧，去的去打卡第一站。
0: 我要跟大家来说的就是，我们第一站，首先你去到那个城市，你一定要去打卡的，肯定就是国门了。我觉得这是首先要去的，也是我这趟旅途吧，这是我的旅行的第一要义，也是我
1: 为什么选
0: 择，对，为什么会选择吉安作为自己的旅行目的地的一站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看看国门。去到那边的国门还是感觉挺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之前去过满洲里满洲里是中俄边境嘛，
1: 对，
0: 那个国门就很气派很大。然后这次去的是中朝边境，因为我之前没有去过中朝边境，有很多身边的朋友就推荐我去，比如延边嘛，因为延边也是有一个很著名的国门。但我这次去的吉安，我感觉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首先中朝两国关系是非常好的然后你能够在那儿看到当年，我们的志愿军战士们跨过鸭绿江的那条铁路就在那儿然后那上面还有一些当时可能战斗过的一些痕迹都还在那儿就是你在那儿的那个国门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它横跨过鸭绿江，然后有一条铁路，然后在这个铁路上面就是建的一个我们的这个国门，在那儿是我们的第一站。然后不同角度的这个拍照啊打卡呀、大家都会在那儿。然后除了这一条铁路的这个货运通道之外呢，就在它旁边还有一个陆路的口岸，就是建了一座桥。

0: 而且我们在桥上还能够看到就是有来往的这个货车在通行啊，在过关检查呀什么的，就是还是很生动的。最让我感觉不一样的就是有一种割裂感。为什么呢？鸭绿江隔开了中国跟这个朝鲜两个国家，然后这边是吉安，那边是朝鲜的满浦啊，满浦。然后你真的就能够远远的看到对面朝鲜人民的生活，那边有一个村庄，
1: 就不管天气好或不好，其实都能看得见。那离得其实没有那么远。
0: 对，然后在国门上面。就是那国门你也能上去嘛，在国门的二层还有一个望远镜，
1: 有点有像瞭望台的那种。
0: 对，然后你能够看到，确实能够看到大家在劳作呀，在工厂这个下班的骑个自行车下班的这种场景，就感觉还挺奇妙的、来来往往，
1: 有一点像是在那个望远镜里面看到电影画面的状态，而那个电影画面可能是咱们八九十年代的生活。
0: 对，有点儿。大家看过《楚门的世界》吗？有点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还是挺不一样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样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关键是在国门那一片旅游，除了你在国门附近拍照打卡之外，他那边还能够乘船去游鸭绿江。
11: 哦，它其实是划出一个相对比较礼貌的空间，
10: 就是因为
11: 范围，
10: 因为其实就是鸭绿江的
11: 一部分
10: 属于我们中国的内河吧，
11: 对
10: 啊，然后就是这部分是可以通航的，
11: 嗯，
10: 然后你可以坐船在这个鸭绿江上去行进，然后那你想，你离对岸的满浦的城市岸边就更近了，
11: 是
10: 啊，真的能够更近距离的看到他们，而且我们还在船上跟他们打招呼呢，然后他们也会看我们，我觉得他们都已经习惯
11: 会有回应是吧？嗯，
10: 关键是什么呢？其实满浦这座城市呢也挺不一样的点，就是它是讲解人员跟我们讲，就是它在朝鲜还属于相对发达的一个城市
11: 哦，
10: 它就在我们的鸭绿江边有一座水泥厂，有一座工厂，然后给我们讲解的人告诉我们说，这是朝鲜第二大水泥厂，
11: 哦，
10: 还是很厉害的。当年我们的一些水泥技术还得去对岸
11: 学习，
10: 给他们去学习呢，
11: 啊，
10: 就是挺不一样的。但是你看他们的穿着呀、打扮呀，确实就是有点像我们七八十年代的那种感觉，就有点一种稍稍有一些割裂感啊，但是能够看到他们的脸上还是很幸福、很淳朴的那种感觉。
11: 嗯，就是因为我刚才节目开始就说到中朝边境的时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丹东，丹东的对面是朝鲜的新义州市，
10: 嗯，
11: 然后你这次说到你去吉林的吉安，它也挨着鸭绿江，它的对岸是朝鲜的满浦市，
10: 嗯，
11: 所以其实城市和城市之间也会有一些些不一样的感觉吧。
10: 对，不太一样，就你感觉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并没有特别的发达，而且你不太能看到像比如说我们国家这边啊，好多都搭这个开着小汽车，他们更多的还是自行车，
11: 对，
10: 但是你能看到一些货车，包括但是你在远处能看到他们那个火车盘着山，因为这是水泥厂嘛，他还要把这些物资运送出去，
11: 嗯，
10: 然后那个感觉还是挺好的，
11: 嗯，
10: 然后在国门这一片呢，其实我觉得大家花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去逛一逛玩一玩，
11: 需要花一天的时间啊，这比我设想的要长，
10: 其实半天就够
11: 也够，
10: 其实半天就够了，但是就是你在这儿其实就是你不用安排特别的紧张嘛，你第一天就是逛逛国门，去那打卡拍照一下，然后晚上再去逛一逛吉安市区啊，其实是挺不一样的。
11: 在国门这边有没有那种比如说比较可以登高的，
10: 就是我
11: 除了瞭望台以外，有没有像旋转餐厅？因为你刚刚说到满洲里，我是在中俄的这个满洲里的中俄边境国门边上，它专门有一个高处的旋转餐厅，你在里面可以吃饭，然后吃饭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360度去看这个边境的风貌。在吉安会有这样的设施吗？
10: 吉安这个并没有，就是我觉得它这个国门还是修的，因为满洲里那个国门我也去过，就是比它稍小一点点，
11: 啊，
10: 但是你还是能感受到，就是中国这边的国门，还是很气派的啊，就那种感觉，
11: 嗯，
10: 然后包括最逗的是，你远处，因为我们拿那个瞭望塔看嘛，就还能看到他们的朝语的一些标语，就在远处的这个山上，然后包括还有他们领导人的一些画像都在那边，
11: 嗯，
10: 就是这种近距离的看到别人家生活的那种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
11: 挺有意思的，
10: 挺有意思。
11: 所以这是君毅跟大家。

0: 他推荐到的去到吉安，你既然去到了边境的城市，你必须要感受的就是边境城市能够带来的一种叫做割裂感也好，或者说是一脚跨在国门边上的这种感觉，它都是很独特的。那接下来是不是要回到我刚才问到的最知名的景区之一国家森林公园那个五女峰的地方了？
1: 第二天呢我们就去了这个五女峰，然后五女峰呢这个是在在吉安的，我想想应该是
0: 北边，
1: 对，北侧的这个五女峰。首先它的自然环境特别的好，
0: 要不然不能叫国家森林公园。
1: 你知道在那儿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我虽然没有去过长白山，就是那个东北林子的感觉，就是那种
0: 你感觉看到了电影里那个林海雪原的取景地了，
1: 就感觉植被特别的丰茂，又赶上你比如你要七八月份去，就是满山都是绿色的，而且东北就是那边为什么凉快，一是它纬度高，二只要没有日照，只要太阳不直晒着，马上那个温度感觉就是凉爽
0: 的，就降下了，
1: 就哪怕你现在你在阴凉地里吹出来这个风也热的，那只要在阴凉地那个风就是凉爽。
0: 而且我这手上的数据说的是在五女峰，因为古木参天，林荫蔽日，所以说在五女峰山里的温度比吉安市区还要再低五度左右。
1: 对、哦、是这样的。所以当时我们还同行的朋友们还说要不要穿一个
0: 多穿点，
1: 但其实不用、我们这次
0: 你白天去如果不过夜其实没事儿。
1: 对，就是你别肯定晚上你不会在山里面待着嘛啊。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个趣事，就是我们同行的一个朋友，他家里人说知道他要去东北，给他准备的衣服都是一些
0: 秋装
1: 、长袖的 T 恤啊，甚至有点那种线衣啊，都是这种。然后到了之后发现温度就是白天就是24-25度左右啊，晚上可能稍微凉一点，晚上也就是16-17度，就是很舒适的这个温度。然后我们就调侃他说，我说你去的是东北不是北极然后他那带的那些衣服一件都没有穿上，然后到那儿现买了一些这个半袖啊短袖啊比较舒适的衣服。所以也提醒大家，就是不用说带特别厚的衣服，毕竟东北的也是夏天，
0: 毕竟大家都在中国，都在北半球，
1: 我们
0: 北半球
1: 跨那么远，
0: 北半球还是要过夏天的。对，
1: 是啊，但是提醒大家一定要还是注意好防晒，
0: 紫外线是充足的。
1: 国门那个地方还是在山里，因为山里就是你在爬山的过程当中，你在林子里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没有树木遮蔽的话还是挺晒的，就是很容易晒伤。尤其在国门那块，国门周围是没有什么遮挡物的，就是很空旷，然后你在那儿拍照一上午的话，可能如果防晒没有做好的话，就会可能晒黑了啊。
0: 嗯嗯，
1: 所以尽量带一些防晒的一些东西啊，
0: 嗯，
1: 还是比较有必要的。
0: 像五女峰这个地方，你建议大家停留多长时间？然后我看景区里面其实也有往返的观光车，或者也可以选择徒步上山。
1: 当然你可以坐观光车，然后那个票价也不贵，就是10几块钱。然后你如果自己爬，其实这个五女峰啊并没有特别高并没有特别高，就是你自己爬，你一早去，比如说你8-9点钟就出发，你一上午也差不多就爬完了。
0: 它这个公园里面其实有20多座山峰，但是其中有5座，
1: 对，
0: 是最壮观的，所以才叫五女峰。
1: 对
0: 吧？
1: 是的，然后你爬上去之后，就是能看到这个下面的一些景色。其实因为它植被很好啊，就是你也看不到什么
0: 吸氧圣地嘛。
1: 对对，特别多的。但是你进到那个山里面，你就感觉哇，负氧离子啊，你猛猛的吸一口气，你就感觉
0: 很清爽，
1: 很清爽，很轻松，然后很放松的那种感觉。然后因为我们是坐那个观光车上去的嘛，就是你如果徒步上去，可能时间还会稍微久一点啊。我觉得可以在五女峰这个地方目的地安排一天的时间。
0: 散到这个国家森林公园里面以后，也不会觉得人很多。
1: 对对，
0: 或者说整个吉安给你感觉都不是那种游客驻扎的，
1: 我觉得还是本地人会多一些啊。就是他们的生活真的给我的感觉就是太松弛了啊，一个松弛的边境小城，每天就
0: 节奏也很慢，
1: 节奏特别慢，
0: 每天都载歌载舞，这么开心吗？
1: 一会儿我要跟大家来说，就是这是其二的割裂感，其一的割裂感就是在游船鸭绿江的时候，看到一江有两岸，看到两岸
0: 对岸的生活，
1: 两国的风景的时候，这种不一样的割裂感。然后还有就是晚上他们的夜生活跟对岸的那种对比的那种差异感，也是完全不一样。
0: 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继续我们的暑期特别节目啊，为大家开启了一个大自然系列。我们今天依然请到了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书评人、作家陈艳敏老师。艳敏老师你好。
3: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不如去看一棵树啊，这是今天我们要推荐的书，来自安德烈斯·哈泽。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关于树的主题，这个主题我觉得离大家就更近了，是吧？谁没见过树？
3: 对，
2: 谁们家边上没两棵树啊？是吧？树真的是我们无处不在的朋友啊！你就视而不见，其实它也在我们地球上存在了千万年，甚至是亿万年。按照《不如去看一棵树》的作者安德烈斯·哈泽的说法，很多很多的树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经在这个星球上展现他们的风采了，人家比咱们活得长。
3: 对，其实这个树我们并不陌生，我们的身边，无论是我们的门前，还是公园，还是就是大自然当中，其实长满了一些树木。那么我们平时确实是有的时候可能会视而不见，但是我们想想，其实它跟我们相伴，包括它招引来的一些鸟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动物、植物，我觉得都是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2: 对，我们介绍一下这位作者吧，这位作者叫安德烈斯·哈泽，他呢是从徒步和自行车旅行中发现了大自然的美。他是德国斯图加特家庭度假村联合会的会长啊，也是一家家庭度假村的主人，一直对树木有着深深的热爱和钦佩之情。他的第一部作品叫做什么？叫《神奇的树木》啊。但是今天咱们讲的这本书叫做《不如去看一棵树》，当然这个里面也有画作，是吧？
3: 对，
2: 也有图啊。这个绘画者呢叫道格里斯，他是一位野生动物插画家、艺术家，在德国的慕尼黑生活和工作啊。他对这个欧亚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特别的感兴趣，也曾经为多部博物类的作品绘画并制作插画，多次获奖。这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本书的作者啊，为大家做一个简介。
3: 对，这本书呢，就是通过对26种平凡之树的一个非凡的故事的讲述，然后让大家领略到这个树木的魅力。因为它是不仅仅说只是看到这个树的外形，它还包括这个树的一些精神气质，还有就是跟树相关的引申了很多的一些文化的因素，然后让大家在一个更加丰富的一个内涵和层次上面去领略这个树木的魅力。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身边就有很多的树木，而且一年四季都是不同的。
2: 对，
3: 这些树木呢，其实每时每刻都在装点着我们的生活，愉悦着我们的身心，甚至说指引着我们的，指点着我们的方向，提示我们不同季节、不同节气的到来。而且通过这些树木呢，就是很多人也都会进行一些，怎么说呢，对历史的回顾，或者是说对未来的展望，还有就是对自身跟自然相合相契的那个刹那的一些哲学的思考。因为很多的树木，尤其是一些古树，其实它的寿命可能比我们每个个体的人的寿命可能会更长，所以它承载了很多的记忆、历史记忆和一些人文的记忆。这本书里边呢，它的作者也是不

0: 仅仅是把它的那个形象外表给区分出来，还深刻精准地捕捉到它们的精神气质和不俗的境界。由内而外呢，每一棵树都含蓄着独一无二的个性特质，所以就是每一棵树都显得非常的拟人化，也非常的富有魅力。比如说他说， 桦树是柔情脉脉、妩媚典雅、高贵端庄的物种，它的每一片叶子都是对世界的独特理解。那白桦树呢，满怀爱意地向外散发光辉，这光辉遍照白桦树的国度，直至最后在晨露中熄灭。身板笔挺，状如圆锥的云山，直指繁星遍布的夜空。它的精神是一种莫可 名状的伟大存在，用它对称的美丽引发我们内心的共鸣。那苹果树或许是在人类的宗教和文化中扎根最深的植物，没有其他树木能够匹敌。接骨木是一汪清澈的泉眼，留意着平和温存。杨槐伫立在马路和林荫道两旁，让人忘却城市里的单调。 森林女王山毛榉，每一株都是独一无二的，树上的叶子亦然。
1: 欧洲野山狸、桃李、园圃在荒野中寻找自由和幸福，所以你看它的每一棵树都有它自己的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
0: 还有它的性格，所以就像人一样就是呈现在我们面前。那么也投射出来这个作者就是在这些树木当中倾注了他自己的一个理解和感情，所以这本书呢也是可读性非常强，我觉得读起来也是有一种
2: 音调美，有一种音乐美的感觉。哎，其实我觉得呀，树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承载着我们的记忆啊。我觉得可以说说咱们自己的对树的一种感情吧。比方说，我就对家里曾经的枣树特别的有感情。你知道，就是这个枣树啊，大概其如果没记错，每年的八九月份啊，它那个枣就成熟了。
0: 我们就会拿个树干，然后把那个枣给打下来，甚至有时候调皮，可能还跑到别人家去打枣，因为它那个枣啊已经翻过那个墙了，你知道吗？
2: 对，就特别的诱人。我们这些小朋友打完之后就开始跑，你知道吗？别人就开始喊别打我们家枣，因为小时候住平房嘛。
0: 明白，
2: 就是
0: 就觉得特别的快乐。
2: 对，非常的有意思。那么在我的记忆当中呢，也有感觉比较亲切的树，甚至难忘的树，那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就是我姥姥家的院子里边有两棵洋槐树。那两棵洋槐树为什么记忆深刻？因为洋槐花开的时候，姥姥就会拿着那个竹竿把那个洋槐花给拧下来，就够下来之后呢，到那个平底锅里去煎。当时我觉得就是是一道至今难忘的一种美味，所以我觉得这种树木呢也是和自己的童年记忆，包括自己的亲人连接在一起，那么我觉得就更加的富有一种情感的一种意味和深度。
0: 所以就是睹物思人啊，咱们有人说那棵树啊，我们家的老槐树，以前呢真的是生活在平房啊，感觉有很多树都是你的朋友一样，对，
2: 每天看着你上学放学，看着你不断的长大，然后看着你生病康复。所以咱们做这个大自然系列，你会发现万物有灵，
0: 对
2: 啊，无论是花花草草还是树木还是动物还是大山海，其实都是 与我们共呼吸共存亡的。
0: 对，甚至有人说花草也有它自己的情绪，有它自己的感情，而且就是跟人可能会有一种互动，当然这个只是别人的一种说法，但是我觉得听到这个也会觉得比较温暖。你比如说，就说如果你心情好的时候，你对着它不停地在夸它这个小花就长得好，但不知道真的假的，但是我觉得用一种诗意的一种感觉，我觉得相信它也挺好的。
2: 大树尽管是沉默不语，然而树木呢 给我们提供了漫步静思乃至疗愈的一个契机吧。你看啊，这个爱默生也好，梭罗也好，惠特曼也好，还有约翰缪尔也好，这些自然文学大师，他在树下漫步的时候，在与树木的交互中思考感悟，他们写出了纯净优美脍炙人口的不朽之作啊。所以你看，我们自我的生命 也如同大树一般挺拔俊秀，自由伸展。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瓦尔登湖畔的这个梭罗呀，踏着最深的积雪步行8英里或10英里，只是为了去跟一棵山毛榉、一棵

0: 黄桦树或者松树中的一个老相识会晤聊天。当我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觉得也挺神奇的。
1: 对，包括惠特曼，然后他写过一本书叫《典型的日子》。那么这个《典型的日子》呢，完全就是他把自己置身到大自然当中，跟这些自然万物去接触的时候，在全然忘我的那种状态中，他去治愈自我。其实当时他也是就是在患病的期间，去就像是一种自然疗愈一样，所以使他获得了非常好的一种心情，写下了这本《典型的日子》。我觉得也可以，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也是写的非常的优美，而且像爱默生那就更是了，包括他在那个大自然当中写论自然呀，还有就是在自然当中行走啊，就是摘一些野果啊，然后这些我觉得都给人一种非常自然非常惬意的一种在自然中行走的一种感觉。而且另外比较难能可贵的就是在这些大自然当中呢，他们都激发出来一些对生命的哲思。然后就是有人说这个爱默生很多的那种哲学思想是在他在自然中漫步的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那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人在这个沉浸于大自然当中的时候，你会对生活对生命有了一种不同的理解。我觉得在我当初写那个紫竹院公园那本书叫紫竹笔记我的园子我的花的时候，我觉得经常就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当你自身的生命融入到大自然当中和自然万物去连接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蓬勃的一种欢喜，一种更盛大的一种连接，就是包括你的能量，我觉得跟自然连通之后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感受。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突然想起咱们曾经看过的一部影片，叫做《阿凡达》。其实《阿凡达》里面，他对这个树木的力量是有描写的。他本质上呢，是说他是潘多拉行星超级生物神经网络。你看啊，这个那个星球上的人，他不是有辫子吗？他那个辫子可以跟树木相连，然后还可以跟生物相连。连上之后呢，他们就能够共享情绪、感官以及指令，就是所谓的生物完成了意识相连。其实这个灵感，我觉得也来自于真实地球森林的这种菌根网络啊。当然，卡梅隆这个作者、这个导演啊，他是把它给放大了。但是我们觉得这些树，它真的是跟人是有相互感应的，他们跟人在一起才能够共同构筑一片美丽的风景线。我们这个世界上是不能没有树木的。
3: 对，这个大自然呢，我觉得连接的人，而且还连接着鸟啊，包括一些动物，而且就是有时候非常有意思。你像我家门前，从窗户望过去就能看到有一棵樱桃树，就接那种小红果，是不是樱桃树？反正就是我们全体叫它樱桃树。但是每当这个小果子成熟的时候，就开始的时候是黄色的，它慢慢慢慢变红了之后，一旦变红的那一天，就是花喜鹊瞬间就给吃光了。有时候你看着这种景象，我觉得也非常的可爱，就非常的欢乐。因为这些果实、这些树木、这些果实，其实也给这些大自然中的鸟提供了这种丰盛的，就像宴席一样，对吧？还有就是以前我工作的地方不远有几棵那个柿子树，就是每当秋天嘛，这个柿子成熟的时候，你就看到很多的小鸟在上的啄食。可能那些小鸟你也叫不出它什么名字，但是你能看它就吃得非常的欢乐。那么我觉得就是单纯看这样的一幅景象，就会给人带来非常愉悦的一种感受。
2: 不光是您啊，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安德烈斯哈泽，他也是倾尽了热爱，极尽了热情，在这个《不如去看一棵树》这本书当中啊，他真的是把每一棵树都刻画得栩栩如生啊。就像你在节目一开始介绍的一样，26棵平凡之树，但是呢，他们有非凡的故事。很多人可能不一定能区分出每一棵树是什么树吧，但是你看这个作者就能精准地捕捉到它外表以及它精神气质的不凡。他说每一棵树都有不同的气质啊，而且都有它自己的魅力。
3: 对，他这里边描述的非常拟人化。因为他是把树木看成了像人一样的，他的什么样的风格，他什么样的气质，他什么样的就是性情，他的喜好，所以都写的就非常的细致吧。然后这也是他的好看可看的一个地方。比如说他特别写到了那个橡树，他写到橡树的时候，就是还联想到了哲学家叔本华。他说没有什么比橡树更能清晰地描绘哲人当年的思想了。橡树树姿雄浑苍劲，光是立在那儿就透出崇高和威严的气质，外表刚健顽强，内在活力充盈。他凭借充沛的生命力向四周的空间舒展枝叶，以上种种都体现了橡树借以活在当下的力量。他提到了就是要活在一种活在当下的一种力量。橡树呢，也是这个作者偏爱的一种树。他说，设想一株历经数百年沧桑的高大橡树，而今伫立在你面前，试问世间还有何物能比这株橡树更加沉稳果决的呢？橡树散发出无形的气势，这股强大的势能远远超出它自身形体的束缚，凡是这气息所及之地都是橡树的领地。橡树是对生命吐出的一个斩钉截铁的势字，橡树的存在就是为了存在本身。就是他写出了那种橡树的独立， 还有那种蓬勃的生命力，就这些地方都是橡树的领地，它非常的自信，一种自信，一种自傲的一种形象陡然的就出现在我们面前，说它的生命就是一个字，是，就我就是这样的，
2: 对
3: 对，非常的自信和自立，非常的独立。橡树的存在就是为了存在本身，它不为别的，没有很多其他的附加的东西，就是非常的纯粹。所以它这个文字还有它自己文字背后的一些思想，我觉得读来就是一个是享受，另外就是也是能够激发人们读者各自内心的一种感情，一种感觉。
2: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他还提到了说，偶然的机缘，七叶树曾经帮助他遮风挡雨，解了燃眉之急。说几年之后，当他再次邂逅七叶树，难掩激动。他看到我的七叶树周身洋溢着幸福，清风邀他起舞，他却摆出无所谓的姿态。但我能感觉到，他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想要接受邀请。
3: 对，非常的感性，
2: 说活了是吧？
3: 对，他这个笔触就写出来也是非常的感性，仿佛也是一个非常富有诗意的一个灵魂，
2: 是，
3: 而不是说用那种科学的手法或者是科学的视角去简单的去给他划分这是什么科，这是什么属，他不是这样的。
2: 对，
3: 他是从这个精神内涵、内在的气质，还有这个思想和自己诗意的性情这方面去理解树木，所以也是写出了他的与众不同的一本散文吧，算是。
2: 是这个作者呀，他其实还是非常懂得感恩的，他还从博学的角度一一介绍他的实际用途啊，比方说这些树木被广泛的用于桌椅、台阶，还有房屋饰品、器具，其中一些还入了人们的食谱或者是药谱，给人们带来馈赠、恩典和福祉。也就是说，他全方位的介绍了这个树木的一个神奇啊，集诗人的浪漫和科学家的严谨于一身啊。我觉得这作者可以这么来评价吧。
3: 对，他既理性又感性，
2: 又感性，
3: 就是在非常感性的这种浪漫之上，他又注入了一种理性的一种解读。所以就是将这个植物的顺带把这个植物的科属呀，还有它的一些实际的用途又给大家点了出来。
2: 对对。
3: 所以这也是他在诗意的这种梦幻当中又注入了一种非常实用的一种实际的价值。对
2: 对，真的是这样。我觉着一年四季啊，就是这些树木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惊喜。树木呢，其实也是鸟儿生存的一个家园，对吧？比方说它们可能会吃它的果实啊，或者在它那儿歇脚啊，甚至在树上去筑巢啊，让我们随时随地能够领略到这种自然的融为一体啊，这种丰富的色彩。
3: 而且树木呢，很多时候也会进入到艺术家的这个创作当中。古今中外其实很多人都画，包括中国画里边的树木当然也是很多了。那么西方的绘画，像油画里边包括梵高呀，还有就是很多一些艺术家都画过苹果花、苹果树。因为苹果在西方的这个语境里边它有很多的寓意，包括一些神话的色彩，还有很多的那个故事传说，所以像苹果呀、什么桦树、橡树什么的，都在这个艺术家的笔下也有很多表现，也有很多的那个形象出现在他们的创作当中。
2: 哎，当然了，我觉得大家也不一定非得像我们的作者这样这么了解树木，对吧？知道每一棵树木它叫什么名字，属于哪一个科属，然后它的性格是什么样的。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享受大自然带给我们的快乐，
3: 对，
2: 是吧？也就是说，你可能会被它的姿态吸引，被它的形象吸引，
3: 对，
2: 你就可以沉浸在其中，是吧？也许你是一个植物界的小白，但是呢，有一棵或者两棵树，哎，你能叫上名字，有的时候你也会感觉到像老朋友一样，是吧？我认出了啊，就那棵枣树，我认出了这棵桑树，是吧？
3: 对，老朋友或者是新相识。你比如说有一些树可能很有意思，但是你不知道它叫什么，当你有一天知道它叫什么的时候，也会就像是又认识一个新朋友一样。你比如说像在小区里边就能看到，比如说有一些树木花开完了之后，就会树上挂着像小灯笼一样，据说那叫 栾树。
2: 嗯，
3: 那么有一天当你知道他叫栾树的时候，就哇，发现好像是又认识了一个新朋友一样。还有像大概是在秋天的时候

0: 满树都会变得金黄的，那叫白蜡，应该是叫白蜡树吧。当有一天我知道它的名字的时候，可能也会觉得我又认识了一个就是新朋友，也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身边的树木还有对于树身边的这些植物，其实不必要走得那么远，可能身边我们就有那个认识不完的一些知识，
1: 还有就是能够引发我们内心的一些比较鲜活的一种感受。哎，有的时候呢我也会去像天坛公园啊，或者是中山公园啊，去看一些古树，因为你看那个名牌上写的都好几百年了，
0: 对，
1: 甚至有的三四百年三四百岁了，
0: 对，
1: 哎呦，我就油然的生出一种敬畏之情啊。
0: 对，
1: 因为你立于古树面前，你就觉得 哎呀，它是大地无声的见证者。
0: 对
1: 啊，它是历史的见证者，它经历了风雨，是吧，静静守望着岁月的变迁。哎呀，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可以去趁着这样一个时间段吧，假期的时候，对吧，找一个天气不错的时候，趁早然后去公园里跟树木有一个约会啊。
0: 对，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到这个树木的一些景致。其实有一段时间我就特别喜欢银杏树，一银杏树它的那个枝叶闪烁的那种感觉，尤其是在秋季来临的时候，然后这个银杏树我觉得它的那个树叶当中散发着一种含蓄着阳光的一种美，我觉得跟自我的内心是有一种强烈的一种 呼应一种感应。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感受可能也会不一样，每个人都可以有他自己喜欢的一种树。而且就是我有一个自然方面的群叫一木自然读书会群，我在那个群里边，其实那里边有很多人就是对树木啊，对植物都是一个是很有研究，另一方面主要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热爱。他们就组织观察一棵树活动，观察一棵树活动， 他们甚至就是将这些树木延展到可能观察100棵树、1000棵树这样的一个规模，就是引发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对树的观察当中，其实获得的是无限的乐趣。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歌唱。今天哪怕是你在路途当中忙着办事儿，希望你是轻松的。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林宥嘉 live 演唱 Singing in the Rain。 今天光影在歌唱主题自驾歌单，点一下。

每次听完这首歌 Singing in the Rain 都觉得心情变得大好，不会觉得很烦，就像电影当中传递给你的感觉哈。这个 Jim Carrey 他唱着 Singing in the Rain， 然后撑伞在雨中，不仅仅是漫步了，应该是在雨中起舞，开心的就像是一个孩子一样。我想这应该就是幸福的感染力。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一部分的快乐车族会选择自驾，在整个旅途当中你会选择什么歌单呢？所以光影在歌唱推送给你自驾歌单，点一下。风雨之后就应该有彩虹了吧。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它是来自于绿野仙踪。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一附近没有？
2: 微信靠机主。
1: 司机，
2: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4: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5: 是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6: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6: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

0: 都在巴黎要见到你，心情不好，我再让你抱抱。
1: 不是，
2: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忘了跟你说，之前我们听到那首 Over the Rainbow， 他的歌手非常值得一提啊，因为呢，就连玛丽莲梦露也是他的粉丝。这名歌手呢是活跃在上个世纪，他的名字叫做 Ella Fitzgerald 啊。怎么说呢，她是一个挺有名的，在那个年代是挺有名的一个爵士女歌手，而且呢她只在小型的爵士俱乐部当中表演，在她的粉丝当中，这个最著名的粉头就是玛丽莲梦露，而且玛丽莲梦露呢也曾经引荐 Ella 在洛杉矶最流行的这个表演场地来进行表演。而且呢据说当时有一个小故事啊，梦露引荐 Ella 这位爵士女歌手的时候呢，当时这个表演场地说她可以来演出，但是梦露啊，你必须来我们俱乐部做客一周来招揽生意。所以当时梦露是爱她爱得不行啊，觉得 Ella 的歌声太美妙了，如果不引荐过来的话很可惜。于是她真的就在这个俱乐部呢做客一周所以这个地方表演场地就非常有名，然后再加上他力捧的这位爵士女歌手 Ella， 我相信呢应该是有一个又一个非常美妙的夜晚吧。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主题依然是自驾歌单点一下。向你发送的这张歌单呢，都是自然也是来自于电影的世界当中。接下来呢，给力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红磨坊，我们来听听看 Christina 这首歌 Lady。

是 Christina 的代表作 Lady Mama Lake， 来自于影片《红磨坊》。哎呀，很感慨，时光滤镜又很可爱。可是你要说到这个影片的话，它是2001年的时候戛纳电影节的开幕电影。你还记得主人公是谁吗？有妮可基德曼，对吧？还有伊万麦克格雷格。啊，这个影片呢，光是歌舞的部分就让人热血沸腾了。可是仔细想想，即便是没有歌舞，它爱情至上的观点不是也会让观众觉得热血沸腾吗？有没有发现今天歌单都是来自于歌舞片啊？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来自歌舞青春。

0: 后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

0: 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1: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2: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主题四甲歌单点一下，当然今天大部分的歌曲都是来自于歌舞片，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张学友的《如果爱》，这正是来自于陈可辛的首部歌舞片。你要说到中国的歌舞影片的话，我当然首先就能想到陈可辛的名字，想到金城武，想到周迅。后来发现呢，歌舞片有舞蹈，当然还得有歌，于是张学友的出现呢，更加具备了这样的一种气质哈。当然了，还有池珍熙。歌舞片的片单上呢，还有一部影片，我觉得也蛮值得一提的，因为周董呢，他早年就是很有勇气，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所以后来有了一部周董，属于周董标签的歌舞电影啊，这部影片叫做《天台爱情》，里面的歌曲呢，除了有周董自己的演唱，当然他也选择了一些经典的歌曲，比如说 Brad 的 If 啊，再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 You Are My

0: 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感谢你的继续停留，光影在歌唱。你要说中国的歌舞片，其实这个前奏一响起来呢，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了1964年诞生的这部影片《阿诗玛》。今天最后和你来听到这首歌，这是郑钧的演唱，

自脚记，影片《公主日记》。勇气不是逃避恐惧，而是判断。有一些事情会比恐惧更加重要。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0: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有一首歌里唱到，写歌的人最无情，其实不然，写歌的人很念旧。在很多人，他们在歌手的背后写歌，他们潜伏了很多年，为他人做嫁衣，歌曲对他们来说就像是一个孩子，看着他们一个个长大远走，总是会怀念。于是多年之后，那些当年写过的歌又被重新拿起来，让他们亲自来演唱。最美时光，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念旧的写歌的人。

觉得他非常的懂我。在采访李宗盛，他说看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很安静，我忽然会想，这样的一个女人，她再强再闪亮，也不过是一个等爱的女人。于是在那首歌里就有了这样的一句歌词，女人若没人爱多可悲。这段音乐的故事后来发展成了李宗盛一段唏嘘的过往，而他们的故事也真的被李宗盛写在了后来的歌里。这是李宗盛写给他的第一首歌，这首歌交给了张信哲来演唱，可是后来老李每次开演唱会的时候一定会坚持要唱的这首歌，便是这一首《我是真的爱你》。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

0: 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

我们说写歌的人其实最念旧，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制作人忍不住想要把自己从前的作品拿出来亲自唱给你听。这首歌可以算是童安格的代表作，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其实他的原唱并不是童安格，而是裘海正。为什么会交给他呢？这其实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当年童安格非常喜欢这首歌，想要留给自己唱，可是有一天刘文正请他给裘海正写一首歌，他就挑了一首，然后录在磁带里交给了刘文正。不过他大意了，在磁带的 B 面就录了这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刘文正听完磁带之后非常高兴，说竟然可以要一首歌得到两首，于是强行的把这首歌拿过去。而童安格则说，这是我的实验性作品，不能给。最终的结果是裘海正还是作为了首唱，可是这首歌好像跟童安格才特别有缘分，在他的口中他唱遍了世界各地。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同名。他被叫做情歌王子，不仅仅是因为他唱情歌，也因为他写过很多的情歌，比如说《让我取暖》，还有这首《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1994年，他为裘海正写下的这首歌，到现在还在被人唱着。《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一个两难的选择题，让这首写歌的人后来成为了歌手，造就了有诗情歌。

0: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听听那些念旧的写歌的人。念旧是因为一首歌记录的不仅仅是听歌人的青春，也是属于写歌人的执着。

田震和许巍的版本，你更喜欢谁的？其实田震唱出的是90年代的回忆，而许巍唱出的是一个摇滚青年融在音乐里的那股子倔强。写歌的人终于走到了台前，可以唱出自己的歌，这个过程回想一下都像是在做梦啊。其实娱乐圈里最不缺的就是奇迹，它是一个造梦的工厂，也是一个残酷的地方。就像即便出生在音乐世家，4岁就开始练钢琴各种乐器，有各种才华，但是林俊杰在海蝶音乐的非常歌手训练班的时候仍然不是一个出色的学生，他屡屡的被拒绝，直到2001年他在张惠妹的专辑《记得》这首歌的创作人那一栏上终于填上了自己的名字。记得或许就是不忘记当年你为什么出发。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最美时光，我们来听听那些念旧的写歌的人。我相信唱自己的歌总是会不一样，就像只有罗大佑能够唱出光阴的故事的沧桑，只有李宗盛能够唱出我是真的爱你的深情。当一个写歌的人用自己的声音去创作自己的歌的时候，你才可以在并不帅气或妖娆的外貌之下看到一首歌的本质。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了很多关于九十年代的画面。我们的确会老，但是幸好爱不会。如果你的爱人就在你的身边，找一个不错的风景，背对夕阳，留下你们的剪影吧。夕阳醉了。

0: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杨靓颖后来越走越好的原因就在于他没有任何在舞台上哗众取宠、故意刁难的成分，没有任何强势的我是巨星意识存在。正是这种性格，才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肯定。

吴克群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一直以来都有着一定的辨识度，他在多种曲风中的转换也是显得游刃有余。他唱慢歌能够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让大家感同身受，而轻快一点的歌他也能让人深刻感受到他的轻松幽默诙谐，以及他时而故作委屈般丰富的声音。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从当年的红玫瑰里那种刚柔并济，到后来胡桃夹子里的勇敢，在创作方面，张碧晨特立独行的坚持和大胆无畏的创新，更发挥了他内在无穷的潜力。他也是凭着深厚的唱功和精彩的表现，获得了大家认可。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他，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0: 叫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就麻烦顺便帮我倒杯 Rocca、
1: 喝完这杯明天用去拍的你想办法
0: 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
1: 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
0: 看这里多么久
1: 玩都玩不够
0: 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1: Whisky

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

0: 5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

0: 飞。
1: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楚飞办宣。
1: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

0: 你生日快乐。
1: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明德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2: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1: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

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在等待。
1: 两个六块，
2: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3: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4: 加油，宁德！
5: 来了，就是宁德人，
4: 喜欢你，
5: 宁德。

很意外，张靓颖呢去参加了中国新说唱，她辗转大江南北，用沉默或者是歌唱向喜欢或不喜欢的人证明，给她一支麦克风，她就是舞台上能够用歌声散发耀眼光芒的那个人。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池。
1: 到。
0: 三五七。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如果对一切索取都是全盘满足的，不懂得在一些自己不太乐意的场合发发脾气，那大家都不知道你对人好的底线在哪儿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一边听着歌一边跟你来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感悟，希望可以对你有一些帮助。没有底线的好啊，是很难被人重视和珍惜的。说的可能会不太礼貌一些，对免费的东西大家可能会喜欢，但是不会珍惜。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老好人，学会一定要发发脾气，也弱弱的说一句啊，很少有人是愿意听得进去的。但是如果你忍下来，那大家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让你推好多次，让你做很多次需要让你忍耐的事情。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那点个赞吧。我们继续听歌。

情感都是独一无二的，无论我们在上一段爱情当中经历过多少难过瞬间，它其实都不会影响我们在下一段情感关系里收获幸福和甜蜜。而且正因为有着不同的经历，才让我们更加明白我们更适合和怎样的人度过余生。也请你相信，无论之前经历过多少坎坷，我们都会遇到那个真心对你好的人。朋友也好，恋人也罢，跟他在一起，无论天气是好是坏，有他在身边都是刚刚好的。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继续说一说国宝绘画《虢国夫人游春图》。下面呢，我们就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5: 公元1126年年初，六万金兵进军汴梁城。虽然当时北宋王朝号称有200,000大军保护皇城，但是朝廷内部战和难定，人心涣散。当金兵攻入汴梁城的时候，城池顷刻沦陷，北宋也随之土崩瓦解了。此时皇宫珍藏的名贵字画成了金兵抢夺的重点，他们将整个内府里里外外搜查了一遍，见宝就抢，是见画就拿。顿时宋徽宗苦心收藏的书画珍玩被一抢而空。作为金国皇帝的战利品，宋徽宗和儿子宋钦宗一起被金兵俘虏到了北方，皇宫里成箱成箱的藏画也被金兵装上马车，虢国夫人游春图的真品和摹本也一同夹杂在其中。从此这幅名画开始了他颠沛流离的生涯。就这样，虢国夫人游春图被带到了当时金国的中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虽说这是一幅稀世名画，可对于金国的皇帝来说，它也只是众多战利品中的一件，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所以一直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但是到了公元1197年，虢国夫人游春图却意外地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位就是金国第六位皇帝金章宗完颜景。这位自小生长在金朝盛世的皇帝，十分崇尚汉族的书画艺术，特别是对于宋徽宗一手瘦金体书法，那是尤为的推崇。据说有一天，金章宗完颜景在皇宫御花园里赏花踏春，看着眼前的明媚春光，完颜景不禁诗兴大发，随即命人准备好笔纸墨砚。正当他要挥毫下笔的时候，游春图三个字忽然从他脑子里闪现出来了。原来这完颜景在没登基之前就查阅过皇宫藏画库里的大量珍藏的名人字画，记得其中有一幅虢国夫人游春图尤为珍贵。想到这儿，完颜景马上命人将虢国夫人游春图拿来。当画的真迹和摹本被同时摆在桌案上的时候，完颜景当即就被栩栩如生的画面吸引住了。看完画以后，他还意犹未尽，于是又提笔以瘦金体书法在摹本的卷首题写了"天水摹虢国夫人游春图"一行字。天水是宋徽宗的郡号，所谓的天水摹虢国夫人游春图，意思是说天水时代宋徽宗皇帝命人临摹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写完了题跋以后，完颜景命人好好保管此画，并不时地拿出来欣赏一下。可好景又不长，几年以后， 金人的皇族发生了内讧，国家由盛转衰。在动乱的年代，虢国夫人尤春图的真迹已不知去向，而流传至今，人们看到的只是宋徽宗当年让翰林画院临摹的一幅。那么这幅摹本又是怎么被流传下来的呢？
3: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3: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3: 珍宝传奇。
5: 公元1126年，北宋灭亡。一年以后，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赵构，宋高宗在南方建立了南宋政权。时光匆匆，一晃又是90多年。到了公元1225年，宋理宗赵昀继位之时，南宋已是内忧外患，腐朽没落了。当时朝廷中有一位权臣叫做贾似道，是一个欺下媚上、误国误民的人。

0: 因为他的姐姐贾妃深受李宗赵云的宠爱，凭借着这一层裙带关系，封官进爵，权倾一时。撇去为人不说，贾似道算得上是南宋时期的一个大收藏家，他利用手中的权势到处搜刮奇珍异宝，并且还在都城杭州西湖边上的阁岭建造了一座多宝阁，以供摆放和玩赏宝物之用。据说有这么一天，贾似道正在府中休息，忽然家丁禀报说有客人来访，想到又是属下要溜须拍马上门送礼，贾似道便很不以为然，只吩咐家丁将来客安排到偏厅等候。访客是一位县官，来这儿确实也是为了送礼，不过这次他的到访却为贾似道的多宝阁又增添了一件无价之宝。俩人一见面，一阵寒暄之后，只见县官拿出了一盒画轴放在桌上。本就无心会客的贾似道随意翻开一看，顿时就愣住了，这不就是被金人掠去近百年的国国夫人游春图吗？怎么会在这儿呢？原来金国战乱的时候，国国夫人游春图被人带出了皇宫，国宝一路南下，渡过长江，到了南宋国境。后来一个人看到了此画，便把它买下来了，这个人就是造访贾似道的这位县官。面对稀世名画，贾似道开始坐立不安了，敷衍了县官几句就匆忙送客，赶快回到房间。他关上门，吩咐任何人都不得打扰，一个人细细地端详起这画来。虽然以前没见过国国夫人游春图的真迹，但贾似道从卷首留下的一行字中断定，这幅画应当属于宋徽宗时期临摹的副本。不过这并不影响此画的价值，虽然为摹本，画中构图确实气脉连贯，不失情趣，而且人物表情生动，栩栩如生，笔法相当的细腻，通览整幅画卷设色华艳明净，真实的再现了唐朝仕女人物画的高超水平。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继续说一说国宝绘画《虢国夫人游春图》。下面呢，我们就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想到自己又得了一件宝贝，贾似道欣喜若狂。根据以往的习惯，他在画的上方盖了三个印章，以显示自己对画的拥有。不过就在此时，他突生感慨：金灭北宋，致使名画由宋入金，如今金国也面临着被灭亡的命运，于是画又由金返宋，真是世事轮回呀。可是贾似道没想到的是，这世事轮回不久就在他自己身上应验了。公元1275年，贾似道以三朝元老的身份上表出师讨伐元军，但却兵败如山倒，以至于被当时的朝廷革职查办，而他所珍藏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也随着南宋的灭亡再一次的颠沛流离。时光荏苒，物换星移，转眼间元明两代已更替至清朝。到了公元17世纪，在这期间，这幅虢国夫人游春图摹本一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0: 就在人们以为这幅画不复存在的时候，他的身影却又出现了。从画卷上留存的鉴赏印记来看，虢国夫人游春图曾先后被不少明清鉴赏家珍藏过，他们分别是明末清初的大书法家王铎、山东鉴赏家孙承泽，还有朝鲜籍的传奇人物，据称收藏可以敌国的商人收藏家安琪。随后如同其他稀世名画一样，虢国夫人游春图又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青睐，并被保存在紫禁城内府的乾清宫里。可到了20世纪20年代，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将1200余件历代名人书画珍品盗运出宫，虢国夫人游春图也在其中。从北京的淳王府、天津的张园、靖园，到最后的长春伪满洲国，几十年的战乱岁月让这幅千古名画几经沉浮，饱受流离之苦。1945年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虢国夫人游春图又不幸地散落民间，成为了文物商贩兜售的所谓东北货。不过幸而辽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慧眼识珠，把它迎入馆内，成为重要的馆藏品之一。从此这件国宝才有了一个美好安定的归宿。2004年，辽宁省博物馆新馆落成，国宝名画《虢国夫人游春图》正式对外展出，让人们一睹了中国盛唐王朝和皇宫贵族虢国夫人的风采。1995年，中国邮电部又根据这幅《虢国夫人游春图》摹本，发行了一套2枚连体的古画邮票，顿时引起了各地集邮爱好者广泛的关注。而当时被称为极具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的邮票《虢国夫人游春图》更是家喻户晓。巧的是1995年3月3日，宝岛台湾也出版了一套李公麟的《丽人行》古画四方联邮票，使台湾同胞得以在方寸间也能一睹虢国夫人的风采。如今在中国辽宁省博物馆里珍藏的张轩的《虢国夫人游春图》的摹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李公麟的摹本《丽人行》，还有现存于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也就是宋徽宗命人临摹的张轩的《宫廷仕女图》《捣练图》摹本，都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国宝遗珍。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过了这幅画啊，让我们再说一说当年啊画这幅画时候的历史背景。其实啊，早年的唐玄宗李隆基勤于政事，励精图治，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元盛世。但是到了玄宗后期，他宠爱杨贵妃，不理朝政，过起来啊这种骄奢糜烂的生活，并且分封杨贵妃的三位姐姐，分别叫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虢国夫人的丈夫早死，但是这位30多岁的风流寡妇，嘿，每天呀都要和住在她邻近的表兄杨国忠一块到皇宫去。每天凌晨，杨国忠为首的杨家豪门啊仪仗队是装束鲜艳，招摇过市。队列当中行进的有侍女、有保姆、有护卫等等等等，多达100人，火把宫灯照如白昼。一路之上啊，两个人啊还经常是并着肩走，还公然的打情骂俏，走马挥鞭，完全是一副目中无人、娇艳冲天的架势。另外这天宝年间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是在这安史之乱的前几年，唐玄宗啊以及朝内上下都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这幅游春图描写的呀 就是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两姐妹三月三游春的场面。跟杜甫的丽人行相对应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杨氏一家世倾天下的奢侈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这幅画啊，被誉为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多年来，对于画面当中谁是虢国夫人，一直是争论不休。而在2010年11月15日上海博物馆举行的千年丹青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辽宁省博物馆的研究者董宝厚为该馆所藏的名画《虢国夫人游春图》提出新解，认为这幅画啊，既无虢国夫人，也并非是游春景象，所绘首旗跟女童，哎，才是这幅画的核心人物。说起来啊，唐代绘画呀，大多也不落款儿，因此宫廷所藏的唐代绘画一般根据宋徽宗的宣和画谱来确定身份。董宝厚认为图中首旗身份较高，并无女性特征，不像有些研究者判断是女扮男装。此外呢，画中女童啊是有假发，画有峨眉，装饰啊繁缛，被拥在一位老年女性怀中，周围有四旗环绕，并有两个人投去关切的目光，因此从空间关系看，第一位骑马人跟女童才是此画的中心人物，确定这二人身份将成为确定此画的关键了。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说，又已经多年过去了，哎，再也没有新的研究成果，所以啊，虢国夫人游春图也许就会成为千古之谜，让人们啊不断的探究。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开启我们的暑假系列节目啊，大自然系列。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关于树，为大家请到的是作家书评人陈彦明老师。彦明老师你好。
3: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本书呢，第一本书叫做树梢上的中国啊，说说您与这本书的一个相遇的缘分吧。
3: 树梢上的中国，其实当时我是在鲁迅文学院在上课的时候，就是听到那个梁衡先生谈到他的树梢上的中国，后来我就把这本书买回来了，因为本身我对自然文学呀、对树木花草什么这样的文字也是比较感兴趣的。结果买过来之后呢，我觉得这本书还是非常的可读，可读性非常强，因为它是写的各地的非常有特色的一些古树，然后他在写这些非常奇特的树木的时候，他联想到这个树木的历史，还有这个树木所见证的一些

0: 人事变迁一些故事，所以他写出了这些树木的自然风貌，同时也写出了他的一些人文内涵。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阅读的比较不错的一本书。
1: 对，就像您所说的一样哈，双让的中国呢是探访一些古树啊，这些古树有的已经穿越了上千年啊，可以说是看尽了朝代的更迭，也历尽了历史的沧桑。
0: 嗯，
1: 今天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呢，似乎已经是老态龙钟啊，盘根错节，但它依然发着新枝，还彰显着这种远古的活力，像以这种高寿屹立于我们的面前，其实是有一种震撼的啊。作家这个梁衡啊，也是耗时了20多年，走访了全国，实地寻访人文古树，所以呢，创作了这一系列的这个散文集啊，也是人文森林理念的一个代表作。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当中也提出了一个核心的一个立意观点吧，就是文字典籍、出土文物、古树草木啊，是人类并行的三部史书啊。你看文字是吧，留下来了，
0: 对，
1: 还有呢就是文物啊，像三清堆啊是吧，
0: 对，
1: 这些都是，还有古树草木，
0: 对，
1: 活着的呀，
0: 这些古树草木反而是一种鲜活的一种印记，或者是一种文物，
1: 是
0: 因为它还在那个枝叶繁茂的在伸展着，在以强大的生命力来跟我们做着一些交互。
1: 哎，
0: 嗯，对，
1: 就是因为古树虽然不会说话啊，但是它以年轮来记录朝代的更迭，人间的悲欢，它真的是做到了扎根大地，是一个活着的绿色史书啊。所以这个作者呢也跳出了普通写景散文的一个框架，它并不是只告诉你这个植物的知识，而是把这个古树作为一个文明的坐标，串联起这种历史的典故、家国往事、民俗乡愁，然后将生态保护深化为文化传承的这么一个命题。
0: 对，他也写出了一种时间的跨度，一种时间感和历史感。
1: 嗯，
0: 因为人在这些树木的面前，在这些古树的面前，其实反而是短暂的过客，
1: 真的是。
0: 因此呢，这些树也穿起了人类的记忆，代代相传。
1: 嗯，
0: 就是而且现在在我们短暂路过的这个瞬间，我们看到的这个树木其实还将以蓬勃的生命力走向未来。
1: 哎，您看在这个书中啊，记录了山东莒县的一棵老银杏，说他这个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也就是说他这个故事可以从公元前的周武王开始讲起。哎呀，真的是负载了如此漫长的历史，看尽了人世兴衰、物事变迁，历尽了悲欢离合、阴晴圆缺啊。就这棵老银杏树，它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也就是3000多岁了，我们站在它的面前真的就像一个小娃娃一样，只是其中的很小的1/30甚至1/60啊。所以就是书中写到了很多树的故事哈。您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哪些树呢？
0: 比如说他书里边还记了一棵长在长安到洛阳古道旁边的高坡上的一棵七里槐。这棵七里槐呢，就是已经变形了，因为它也是非常的古老，它变形扭曲、开裂、空洞、臃肿，浑身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疙瘩，仿佛古时的结绳记事。老槐树身上的每一个疙瘩仿佛都是一段不堪的历史记载，从唐朝的安史之乱到上个世纪的抗日战争，老树的扭曲仿佛也是人类的扭曲，老树的历史也是这片土地上你死我活、不堪回首的苦难史和血泪史。
1: 嗯，
0: 所以他在写这棵古树的时候，就是跟他负载的历史联系了起来，跟就是人类的战争史，包括一些血泪史联系起来，所以使这棵树已经不是单纯的一棵树了，而是给它赋予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和很深的深度。
1: 嗯，这里面还讲到了一棵红柳树啊，说当万里长城由东向西进入陕北古境内啊，在梨园山青筋拐了一个弯儿，这个弯儿呢就是为了绕开一座寺和一棵红柳树。说在风沙漫卷的塞外大漠，在动荡不安的边陲疆场，这棵古老的红柳树是如何躲避了战火硝烟，经受住了岁月的磨砺，意外的

0: 长到了一抱粗啊，而这也是一方神奇，是吧？
1: 对。那么在梁衡的笔下呢，他也说这棵树安静地守护着寺庙，与僧人和倾心于环境保护的志愿者，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营造出一方净土，也营造出一方神奇。而且在他联系到这个历史来写树的时候，他还发了一段感慨，他说国不怕小，有树则灵，史不怕绝，树在则存，一树可以传国，可以济世，可以延续国脉。所以他把这个树木和这种甚至和国脉国运联系在一起，所以使这个文字更加的深厚，更加的有了一种厚度。
0: 哎，反正书中他写了30多棵树吧，其中有一个特别奇特的树，是一口僧人丢弃的废锅里发芽长出的铁锅槐，说这棵长在河南省民权县白云寺里的大槐树，挣脱了岁月，穿透了铁锅，已经在这里扎根了上百年，说如今呢已经长到了3层楼高，2抱之粗啊。哎呀，说这铁锅槐虽是天工之物啊，但它修行于古寺中，早已融入了人的智慧，然后还有这种灵性啊。这锅与槐的结合是信念的守望啊，也是这个与人的拥抱，他觉得这是伟大的天人之合。
1: 对，有一些树木可能就是偶然生发的，因为我们知道包括树木花草，有的时候可能鸟嘴里边的一粒种子可能就会生根发芽，所以这棵老槐树其实它当时是在这个就是在它的书里边也是有一幅照片，看上去也是非常的震撼，就是在铁锅里边长出来的嘛，就非常的神奇，所以就是它也到现场去看了这棵树，然后把这棵树记录下来。
0: 哎，因为我在看您的书中，其实也谈到这本书中有一些遗憾之处，是吧？您提到了说没有写到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
1: 对，这棵树我觉得它是应该写进去。
0: 那为什么您对这棵树有感情？
1: 因为我觉得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其实甚至成了一种文化的一种象征，一种历史的一种记载，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都是这个来自于洪洞县大槐树底下来的嘛，就是很多那个时候的移民移到了全国大概18个省的500多个县市，那么包括其实我的从我姥姥家的那个家谱里边我是亲眼看到过，就是我姥姥家的那一只就是崔姓的那只就是祖先也是从山西洪洞县来的。洪洞县来的，当时这是有段历史啊，有一次我去山西旅游的时候到了平遥之后，从平遥专门又开车2个小时到洪洞县，我觉得是一种拜望，一种就是很多人从世界各地到这个洪洞县去祭祖，大槐树底下去祭祖啊。虽然现在这个大槐树已经是它的应该是第2代、第3代了，对，但是就是在第一代的原址上依然能够看到就是新生发出来的一些就是第2代和第3代的这个大槐树。那么当我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感慨，有一种寻祖归根的那么一种感觉和感想，然后感慨万千吧。所以就是他联系的我觉得是一种家族史，一种记忆，也是一种纪念，而且就是这棵槐树呢就被赋予了更加深厚的一种人文的意义。
0: 真的是这样。
1: 那梁衡先生在这本书里边当然也是他的有他的那个选择的角度或者他的际遇使然，他没有写下这棵树我觉得也是挺遗憾的。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我们暑假特别节目啊，开启了一个大自然的系列，今天我们聚焦的主题呢是关于树啊，树梢上的中国啊，刚刚为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跟大家聊一本书啊，就是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教授啊，菲奥娜·斯塔福德也写了一本啊，叫做《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树》，这个也是关于古树的啊。所以你看，这个树木啊，是人类伙伴和历史的见证者、参与者，所以人类呢，对树木真的是有很深的感情。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有类似的作品。
3: 对这一本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树呢，我觉得跟梁衡先生的那本树梢上的中国，我觉得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是一个是东方的中国的，一个是西方的。那么这本书里边呢，它也是因为这是英国的一位作者，那么他是站在他作为一个大学教授的一个角度，就是用西方的视角去了解树木，然后里边也融入了一些深厚的文化内涵，就是包括一些这个树木所承载的一些故事传说，还有树木跟人们日常生活和心理的一些连接，我觉得写的也是非常好的一本书。
2: 对，就是通过文学、绘画等艺术的方式啊，其实都是再现古树的记忆与风采。当然不光是写树了啊，这作者也是把它内涵延伸到历史、宗教、神话，也是追索出了这些古树的人文还有象征意义啊。这里面有很多树啊，比方说写到了苹果树，写到了柳树、杨树、榆树、松树、柏树等等等等啊。您对其中哪个树，写到哪个树印象比较深刻？
3: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是按照我所熟悉和感兴趣的树，然后
2: 跳着读的。
3: 对，读下来，就是后续的也读了，但是说我最先读的就是我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像苹果树啊、桦树啊、柳树、杨树、榆树、松树、柏树等等吧。另外还有就是艺术品当中经常出现的橡树，你比如说像苹果树，我觉得尤其是它在西方有非常丰富的一种寓意，包括圣经里边其实都有苹果树。我记得有一天我翻开这个圣经第一页，看到的就是雅歌中的这一章，比如说它里边说，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实的滋味，觉得甘甜。是不是就是关于苹果树，有跟苹果树有关的非常优美的一种章节？当然了，这个也是跟西方的文化，包括创世纪里边就是一些就是跟苹果相关的一些树木啊，都是相关联的。而且在西方的绘画当中，你比如说梵高的苹果花、毕沙罗的苹果树，都是人们对于苹果树的美好回忆。那么还有桦树，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树。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尤其是像很多的那个诗人艺术家，把它比为就是非常诗意，用一种非常诗意的形象就进入到他们的作品当中。而且有一种说法是说，这个桦树皮是可以写诗的，所以它更加的跟这种诗歌呀，这种轻盈柔美美好的东西联系起来。在这个作者的诗里边就是截然相反，它是西方的一种文化的一种体现。比如说他就引出了这个画条训诫孩子这样的情节，就是在他所在的那个国度，就这个桦树条经常是在孩子比如说淘气的时候啊，或者是违反一些规则的时候去打孩子用，对，惩罚孩子用的这样的。所以就是就是西方的 他所在的那个文化跟东方文化的一种差异，
2: 嗯，
3: 也在这本书里边体现了出来。
2: 是，当然书中提到说最具英国特色的还是橡树，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树，这本书当中呢是将橡树当作万树之王啊，他说整个文明的头脑、心灵和栖居之所去崇拜。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作者说橡树是英国文化中如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至于我们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它就在那里，在我们的家里、公园里、公共建筑里、插画画框里、奖章上、邮戳上、商标和汽车贴纸上，橡树是恒久的存在，与世间一切都有着无形的联系啊，这是作者的一个观点啊。
3: 对对，
2: 他觉得橡树以被引以为傲的姿态出现了。
3: 而且就是在这个书里边呢，他也给橡树、给各种事物赋予了他自个儿的一个性格、气质方面的一些理解，
2: 嗯，
3: 也是写出了他自己眼中的各种的树木。就说起橡树，我觉得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以前大概是在清华艺博吧，曾经看到一个展览，展览里边就有一幅卢梭的橡树，
2: 嗯，
3: 那个橡树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是金黄色的。非常大的树冠稳稳地扎根于原野之上，就是带着画家的敬仰，给观者以震撼、庄严和高贵的一种感觉。所以那幅画也是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在这本书里边呢，这个作者写的橡树，也是就是跟他自己所理解的，包括所象征的一些形象联系在一起。所以就像那个梁衡在他的书里边写出的那些感觉，我觉得有相通之处。
2: 嗯，其实啊，大自然系列都是息息相通的哈。
3: 对，
2: 我们在节目最后呢，还要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叫做《醒来的森林》啊。这本书呢，它的作者叫做汉。

0: 伯勒斯，他是一个爱鸟之人，对吧？
1: 对。
0: 但你说观鸟跟树能分开吗？
1: 分不开，
0: 肯定分不开。
1: 而且这本书的这个作者醒来的森林，他主要是在森林当中
0: 观
1: 鸟，
0: 因
1: 为他每天都到那个森林当中去漫步，到了森林当中他就一动不动的在大树底下驻足观察，安静的看身边的鸟类朋友，就是在身边筑巢啊，或者是在身边觅食啊，所以就是他也是森林的朋友。
0: 哎，他是森林的朋友，当然他是在森林当中，在鸟的世界当中，他感受到了这种自然安详美好。当然啊，他也目睹了动物世界的霸道不公和残酷，是吧？
1: 对。
0: 在看不下去的时候呢，他可能也会也会出手哈，但是呢，大多时候他还是保持着这份冷静。他跟鸟儿、跟森林、跟自然进行着这样一个连接，在那里呢，他能够感受到生命深处的诗性啊，就像书中所说的一样，站在完全的静寂里，在形态刚直的树林中间，倾听着。当遇到一块岩石坐下，手里握着满把的粉色杜鹃花，细心聆听着；当特地来到一片人迹罕至的林间空地，清新的聆听林雀的歌唱，他的心灵清澈如水，没有受到知识文明的一点干扰。他说鸟呢是他的朋友，鸟在身边就会使他安心安然。他说我们这里最本土最具个性的鸟类之一啊，就是因为他说的很多很多鸟我都从来没见过。
1: 对，
0: 因为观鸟之人爱鸟之人啊，我觉得他们的那种喜悦可能是普通人没法理解的。
1: 对，通过这个在树木当中这些对鸟的这种观察、这种追逐和深入的研究，其实他在这个鸟类观察和很多方面积累了经验，而且做出了一些成就。
0: 嗯，
1: 所以就是这也是日复一日，他到这个森林当中去观察、去思考的一个结果。醒来的森林呢，给了他一种孤独的能力，使他得以在某一个瞬间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关照自身，体验自然的野性和艺术之美。这种无边无际的孤独感并非单单由于身在森林，森林里的各种声音响动还有一种无言的亲近感，人在其中不过是一棵行走的树，可一旦遇到山中湖泊，那种荒凉野性就完全释放出来，与你直面相对。水无形而有万形，让荒野更显野性，同时也滋养了更加丰富的文化和艺术。所以就是这是他的一段体会。
0: 对，这就是森林对他的一种陶冶啊。因为他的文字呢，就是一天天都被记下来，就像刚才说的，这种鸟啊，那种鸟啊，对于普通读者来讲呢，很难记下来，即使记住几个呢，也不太容易。他觉着，哎，不都是鸟吗？可能差别也不是特别大，但是对于作者约翰来讲是不一样的啊。那他看到不一样的鸟，他是非常兴奋的，而且天天如此。所以说，唯有这种兴趣和发自内心的热爱，才能激发他记住这么多的鸟，看到不同鸟的一些差别。哎呀，所以对于他来讲呢，收获更多的来自于森林当中。
1: 对，他写的这个也是像艺术一样的这样的生活，其实对他来说，像荒野、森林、小鸟并不是艺术，而是他实实在在的一种日常生活。他去森林漫步，他去观鸟，其实这就是他的家常便饭。看着就眼前的鸟语花香，他就感到非常的满足。所以就是累了的时候，他经常就是停下来，或者是甚至躺在草地上，然后享受这个大自然的音乐，聆听天籁一般的这种小鸟的歌唱。有时候他就会躺在地上听一些各种鸟在这个森林里边的一种大合唱。
0: 哎，
1: 我不知道你遇到过没遇到过，有的时候就是他就是经常会领略这种大自然的这种音乐一般的
0: 空中音乐会。
1: 对对对，空中音乐会。所以就是写的也是比较的自在吧。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